0: 啊，这胖姐啊，
1: 对啊，
0: 哦天哪，你又瘦了耶，
1: 嗯嗯，漂亮啊，什么？
0: 今年春假的时候，米娅说带孩子去了一次万岁山，嗯、回来之后二宝天天嚷着要去，说没转完，
1: 很大了，
0: 太大了，三天都转不完，你
1: 三天
0: 啊、本身他是，哎，他不是
1: 两天免那个通票，
0: 哦哦哦哦哦。嗯也就两天啊，
1: 我们家儿子就逮那些 NPC 打卡各种拍
0: 我觉得男孩子喜欢去各种拍的不多见，挺好的，对吧？
1: 小宝宝估计，
0: 嗯，他家儿子是大宝，
1: 大宝
0: 女儿是二宝吧，好像、哦、记不太得了。
1: 那你家儿子应该是属于是已经开窍了，像我去的话，我也想带那些 NPC 拍，但我也不好意思。
0: 人家儿子是男 NPC 女 NPC 都拍，不像你就
1: 只
0: 追着人家小姐姐拍，
1: 跟男的拍什么东西。
0: 其实有的很优秀的男 NPC 也相当不错的，
1: 没
0: 真心话。讨厌，
1: 要不还是录八块腹肌，你给谁看呢？
0: 给我们看啊！
1: 哦，原来不是给我看
0: 啊！对啊，你在你又看不到，对吧？嗯、真是的，嗯。
1: 据说万岁山，我们那次去的话就没有进那个拳击馆。
0: 还有拳击馆？
1: 拳击馆全是八块腹肌的小哥哥
0: 啊、哦！我不喜欢
1: 现场跳舞，
0: 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1: 来、哎，小朋友们，你的小伟阳叔叔来喽！
0: 好的，欢迎。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15天。
0: 嗯。
2: 啊，周五早上好。
0: 早。
1: Good morning。
2: 上完今天的班，你们又休息啦。
0: 嗯。
2: 看我，也可以出去玩去了。敬酒饮食，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1: 两天时间根本不够玩，
0: 还出去玩了。自从孩子上了高中，我们连晚上酒场都没有了。
1: 嗯、
0: 我一看，我定今天晚上，是因为我觉得星期五晚上是不用上晚自习的。
1: 结果、啊，
0: 因为不知道是谁说的，说第二天是上学的，那么头一天
1: 才会上晚自习。
0: 上晚自习、于是我说，那我们就定星期五吧。
1: 于是乎呢？
0: 于是乎就问了我们家女儿，我说学校老师有通知今晚不上晚自习吗？她说没有啊。我说
1: 那就正常上
0: 呀，好的、啊。
1: 但是可以请假咯、
0: 不可能，不允许、
1: 不允许、
0: 对对对，请假很麻烦，就是你要那个，而且你是去上学的嘛，哪
1: 请假
0: 就请假了，
1: 跟我们这边一样麻烦，要找五个人签字吗？
0: 不用吧，但是你可能不止比我们这边还复杂，就我们这边好歹是签字的过程麻烦，但是结局是屁啊。
1: 也不一定。
0: 那你们请的不是时候，怪谁喽？真是的。
1: 我看一些听众啊，啊 ，OK， 谢谢小汤发的定位啊。
0: 啊啊啊！
1: 笑薇小姐姐干嘛呢？今早一大早在挖地种大蒜。
0: 嗯。
1: 天热种着吃。哎，就是这叔叔阿姨是吧？
0: 什么意思啊？
1: 挖地种大蒜。
0: 哦，这个时节是种大蒜的时候。
1: 对的。
0: 哦哦，我真不知道。像我这种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人，
1: 你知道吃就行了。
0: 大蒜对，作为这个小佐料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能缺少大蒜，
1: 必备品啊。
0: 对，真的、真心话啊。
1: 然后呢，这个又来了啊，这个智商礼盒说，这个滁州市扬子路红绿灯有两个老夫妻在机动车道上步行，互相搀扶着。逆向行驶，
0: 说实话，就是老夫妻相濡以沫，互相搀扶，我们看着很美。但是麻烦您不要在机动车道上，
1: 人行道啊，
0: 对，就害怕，因为这个车它不一定都长眼啊，
1: 万一撞了怎么办呢？
0: 是是是啊、
1: 我看了昨天我看了一个，我又不太了解。
0: 嗯，
1: 一个爷爷带着一个小孙子还是小孙女，
0: 嗯，
1: 抵个大。从护栏那边过来的，我想你怎么来的？怎么
0: 转的呀？
1: 你是怎么带小孩过来的？小孩，
0: 爷爷说。
1: 抱着小孩跨过来的，
0: 就是我家孙子要那个的。
1: 爷爷，你当年小时候是不是叫刘翔啊？
0: 对，刘翔最近也不是很那个啊。
1: 那个栏跨的真漂亮。
0: 哎呦天哪、但是不要拿你的生命去开玩笑，尤其是带着孩子，你要给孩子做个榜样啊，对吧？
1: 啊，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开心一家人。
3: 我是万一，周末早上好。
0: 今天来的早，一定有活干。
3: 祝过得好快啊！
0: 嗯，
3: 来报个路况，祝单子出来上出车大仓，你能进入。来上凤德大道，现在在群教室
1: 干就是不一样，
3: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1: ！OK，
3: 啊，到单位了，要干活喽！
0: 真的，我都不好讲你，每次有活干就开心成这样啊！天哪，你不要叫开心一家人了，你是
1: 开心
0: 去干活，对，只要有活你就开心。
1: 来，感谢米高国际轮滑、这个什么地方啊？我看不出来啊，因为您是全教练多一点。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你这个地方我看不出来，不像是滁州地区啊。这个你这个地标这个词儿太小了。
0: 嗯，能补充一下吗？
1: 两个美女撞一块去了。
0: 还，这是电动车跟电动车撞的还是？
1: 对，两个电动车碰一块去了。嗯，一个小姐姐躺地上戴头盔的，另外小姐姐戴着墨镜睡一塌糊涂的蹲地上蹲着。
0: 对、但是也看不出来她有没有戴头盔哈。
1: 没有。
0: 啊，就是没有啊。那这
1: 目前头上没有。
0: 啊，对，也有可能是奔远了。
1: 对，来，老头儿逆行被私家车。

0: 撞倒电动车，一点事儿啊，一点事儿都没有是吧？
1: 老头逆行被撞了，但一点事儿没有，
0: 万幸啊！
1: 哦，对对，
0: 在南桥区新义窑，新义窑篮重创园的位置。你不要撕了，你撕也撕不出来。
1: 哎呦，我们怎么有这么多的地方不知道哦？
0: 新义窑篮众创园，
1: 怎么来断句？新义窑篮，
0: 新义窑篮众创园。
1: 哦哦哦，好的，
0: 它是一个应该是由企业孵化的。
1: 哦哦哦，
0: 来来来来，老头来了，老头来了，照片来了啊！这就是新义窑篮，新安江路和徽州路交叉口，过往车辆请注意慢行。
1: 新安江和徽州路、，OK， 收到了啊。
0: 一个 back 撞到了一个老头，是老爷爷吧？
1: 这是那个哎，
0: 我老爷爷肌肉还怪发达嘞。
1: 对对，但你跟我讲啊，这个老爷爷他不像老爷，最多叫大叔吧，戴个头盔哎，
0: 讲不好啊。
1: 这个头盔像那个游戏里面那种头盔，给有点像，不像是正常头盔。
0: 护城那跟电影当中的马赛克一样的，
1: 能，挺好看的啊。
0: 眼神自动补焦是吧？叫自动补帧哦。OK， 好，来，另外呢，这两个电动车撞一块还要请120到啊。撞这么厉害吗？
1: 这个人躺着，看来是撞懵了。
0: 全交庄槽红绿灯口，
1: 庄槽
0: 不是曹庄吗？
1: 曹庄是收费站，对。
0: 全交庄槽红绿灯口，一个两电动车，两个女孩子撞一块去了。120已经到了。
1: 要惊动，说实话要惊动120了，
0: 明显
1: 够呛。
0: 没有穿这个防晒服的这位小姐姐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我来猜一首啊。这个是漂亮一点的，骑的是这个。
1: 你凭什么就说她漂亮一点？那个人你看不到脸啊。
0: 他离他近啊。
1: 是啊。
0: 他离车近啊。
1: 多近啊，简直是。
0: 一般你躺倒之后，你不可能离车太远的。
1: 哇哦。
0: 对吧？你可以从车上躺下来，你不能这样滚啊。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哎，我的胳膊，我的胳膊，他就要滚两圈。
1: 他应该是撞懵了。
0: 对，撞懵了。
1: 希望人没太大事儿吧。
0: 哎呦，在玩手机呢。
1: 对，还有一种就是你喊120也不一定是多严重，就是说这个人要求嘛，对吧？我要就医，我去查一下，对吧？这也很正常，能理解啊。
0: 上次看一个笑话。确实真人发生的事情。如果真点到哪位心中痛处，也请理解啊。
1: 怎么了？
0: 喝酒开车啊，小 A 喝酒开车撞到了一辆电动车，私了，
1: 然后呢
0: 给电动车赔20000，还不错吧，
1: 挺好的，
0: 也无所谓了，就是20000块钱买就是压个金嘛。
1: 对
0: 对，旁边路人看到以后，
1: 这不是我跟你讲的吗？
0: 在旁边报警。
1: 你是怎么做到把我跟你讲的事情一本正经的讲给我听的？
0: 我不管是谁讲的。
1: 你真道尽了，我还得配合你。我
0: 吃水、
1: 这样子的是吗？
0: 我吃水从来不报报警。
1: 天哪，
0: 这种事情怎么能发生呢？
1: 确有其事。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对吧？只能讲你喝完酒你不要碰车，对吧？这个
0: 就你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声音小一点，
1: 代价太那个了，
0: 吵到旁边那些路人了。
1: 我跟你讲，有的路人他也不是你讲声音大，他就是一身爱看热闹。
0: 自个来的维权人，卖西瓜的
1: 这种人，我应该说他正道的光呢，还是说他
0: 警察叔叔挨个罚款的。
1: 来，周一说今早骑电动车小风有点冷。
0: 对
1: 啊，好的。
0: 最近早高峰的早间温度都不高。
1: 你看你嫌冷是吧？我今天早上送小孩的路上，那时候才几点啊？6点多钟。
0: 就是。
1: 就太阳也就不是多厉害。
0: 开车会好更。
1: 在金山路的等红绿灯的时候，还有几台车是高地不往前走的。不是、他就蹲一辆地儿。
0: 几点钟？
1: 就是我早上送孩子能几点呢？真的，我当时就跟我们家
0: 说，
1: 我说可至于？但是因为他离我距离比较远，我是老老实实排在红绿灯口第一台车。
0: 对，
1: 我从倒后镜观察不了他到底是男司机还是女司机。
0: 要是我跟你说，我车门熄火下车走过去，告诉你怎么搞的？
1: 还好他也当不了我事儿，我想他干嘛呢？因为是两股直行道嘛，他就在我旁边的那条直行道上躲太阳。
0: 我也就是嘴不怂。
1: 我的乖乖，我
0: 早上6点钟的什么太阳？
1: 对啊，能怎么地呢？我都想不通。但是迎着阳光开，确实是的。
0: 早上6点钟什么阳光啊？
1: 是怎么没有阳光呢？有阳光是不错，但是那个阳光能把你晒成什么样呢？
0: 我阳光我觉得晒一晒反而好事儿，
1: 挺舒服的啊。对啊，
0: 中国一句传统叫紫气东来呀。
1: 是啊，您这是什么人呢？见不得光，
0: 吸收。
1: 我真好奇，我真的好奇。
0: 见不得光，
1: 你说这要是大中午头你躲就躲了，
0: 这样讲我知道了。就不能被探头拍到。
1: 就是有没有这种探头，就专门拍这种的？
0: 没回去。
1: 他距离这个叫什么来着？红绿灯故意留下那么大的距离。
0: 拍了就违停啊。
1: 那估计拍不到吧，
0: 拍不到。
1: 要能拍到的话也不至于这样了。
0: 建议警察叔叔可以上个处罚。
1: 对对，
0: 依维克啊，你这个阳光是，哎呦，你远光灯关了吧，你刺到我了。
1: 可能早上就是这样子
0: 的，
1: 所以他们选择躲太阳。
0: 这个太阳多舒服啊。
1: 对啊，而且我觉得早间的阳光你晒一晒其实好事啊。
0: 人体是需要太阳。

0: 对，更何况你还隔着一个窗玻璃呢，你可至于啊？
1: 一个女听众在车友群居然拍自己的腿发出来，
0: 有马上隔壁车友群的人说了，
1: 太烦了，
0: 不图不真相，不相信，除非老胡把各个都发一遍。
1: 这么白一个照片是什么东西？我一看，哦，是腿。
0: 然后他是被蚊子叮包了，他说车里进蚊子了，
1: 两包，
0: 我的小乖，
1: 三包，
0: 好惨哦。
1: 这是那种馒头包，
0: 三胞胎，这是。
1: 嗯，正好，我记得滁州有以前有卖电脑的，宏图三包。
0: 哦，对对对对，还蛮大的嘞。
1: 给我印象的，
0: 有有有、嗯，那个时代也一去不复返。
1: 当年我的那款联想的那个 Y460 那款笔记本电脑，神机就在那买的。
0: 是是啊、
1: 曝光后就拆了啊，就是那个泰山，把景区花了2000多万，用100多公里的铁丝网给围起来了。
0: 是是是是，那这个有点太懒政了。
1: 后来又拆了。
0: 对，拆的是对的啊。
1: 对，这一拆一去啊，
0: 嗯，
1: 又干发了一个工资。
0: 有人说，我就说他是僵尸吧，怕光。
1: 对，
0: 哎，
1: 僵尸吸血鬼都怕光，
0: 有道理哦。
1: 对，
0: 嗯，
1: 小杨说，那可不，早上出门上班我还穿了小外套。
0: 啊啊，
1: 最近的二褂子可以考虑考虑了，是吧？因为滁州市的秋天和春天转瞬即逝，
0: 对 对, 对，
1: 可能就是突然到十月份钟，唰就冷了。
0: 就是我印象当中，每年都是十一回来以后，可能十月中下旬吧，突然下一场雨，
1: 对，
0: 然后就开始起雾，然后就爆冷，是这样子的。
1: 你看一下，目前在看最远的10月13号，15到24度，
0: 看没有用，
1: 肯定是二褂子凉，
0: 嗯，
1: 24度吗？
0: 也该穿二褂子了，
1: 你不穿二褂子冻死了，
0: 对，
1: 是吧？嗯 ，OK， 我们休息一会儿，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的装饰公司啊，我们的万华装饰。
0: 哎，是的啊，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关键是花同样的钱，它能让您家比隔壁，哎，就邻居啊，这个高出两个档次的装修。
1: 装完就到隔壁去问。
0: 对，哎，你花多少钱？
1: 你家装多少钱？
0: 啊，你20万给的？哎，我这也是20万。
1: 我家10万出头。
0: 不可能啊，同样价位高两个档次啊，你不可能说又比人便宜，还又比人高两个档次
1: 啊。他花装20万的，档次高两个。我们这个万华一般就是10万多，因为它这些价格就很透明
0: 啊，确实，
1: 对吧？现在目前这个，说实话，装饰公司价格很卷，
0: 对，
1: 很透明，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行业都很卷，
0: 是啊，所以这是大家装修的好时候，
1: 好时候啊，
0: 房价又便宜，装修又便宜，
1: 真的。现在目前有些结婚的刚需啊。买房子买车子
0: 正当时，
1: 装修都是优惠政策，
0: 关键是
1: 你跟几年前比，那一个天一个地，
0: 关键是他妈不想接，
1: 不想接、所以呢，装修可以到万华看一看啊，多一个选择，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出新家。电话33005985，地址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房院内，对面就是科斯厂。
0: 哎，很好找，很好找。如果说你实在不知道我们讲的是哪个厂，你导航直接搜万华装饰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吧啊。
1: 墨雨说这个天蚊子最疼人了，
0: 就是秋天的蚊子金刚钻，是有这种讲法。
1: 9月蚊子是钢钉。确实，蚊子啊，这两天就是属于是蹦跶了一下吧，最后。
0: 还好吧，
1: 吸个饱肚子。
0: 我今年夏天没怎么感觉被叮，是因为可能房间里面就基本上空调没断过，所以空调房是不会那个的。
1: 我家自从养了猫以后啊，养猫不是放阳台吗？
0: 猫就吃蚊子？
1: 不是吃猫来着，那叫变色龙。
0: 那怎么跟
1: 猫就放外面？我又不去玩嘛，对，喂它，给它铲屎。
0: 哦
1: 哦，我也到外面蹲着。
0: 哦哦哦，然后被咬死了。
1: 咬的我
0: 那肯定的啊，
1: 蚊子喜欢咬我的胳膊。
0: 胳膊啊，
1: 我的胳膊是不是最近特别的白嫩？
0: 哦，有可能，有可能。
1: 蚊子喜欢咬啊。
0: 嗯，
1: 去外地，连去威海热都没有被蚊子咬，滁州被咬一头。
0: 就是特别热，和空调打得特别低，基本上没有蚊子。
1: 还有我们家那个车库停车位那后面一个臭水沟也没人清理，
0: 那蚊子不重灾区哦，
1: 生蚊子。
0: 对，
1: 每次我在车库说等一会儿吧，对吧？等我媳妇儿下班呢，一块儿回家嘛。
0: 嗯，
1: 然后坐一会儿，好嘛，四个包。我说媳妇儿，我现在等不了你了，我一收好多红包，受不了了。
0: 啊，你这样，你下次带一瓶药去喷一下，
1: 哦，
0: 会不会好一点？
1: 没用，它的蚊子都百毒不侵了，都已经。
0: 好的小怪，
1: 现在很多蚊子都是感觉是进化了。
0: 对，还有就是我们买的那种喷雾式的那种驱蚊的东西，就是你人闻着呛。蚊子啥事没有，你人都闻不到味儿。他说比如说纯植物提取啊，
1: 没
0: 有味。对，我说实话，那个东西你就纯粹图个心理安慰吧。而且至今我没发现哪个蚊子能被那个喷雾喷死，它基本上最多喷晕。
1: 哦，喷不死。
0: 对，你找它你还是得给它
1: 晕了，我给你做人工呼吸。有人说蚊子应该从地球上消失。
0: 确实。
1: 这蚊子对生物圈有没有什么作用？
0: 不至于，真心话，这个之前有博主做过的，做过这个科普的。蚊子这玩意儿不影响什么，就让它滚犊子吧。关键人家耐活得很，
1: 讲的是
0: 就是。
1: 上次不是有科学家没事干发明吗？耐寒蚊子，
0: 我谢你啊，
1: 被骂死了。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13853091399。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

0: 和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红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来8:25，今天阳光应该比昨天会舒服太多了。
7: 对，但是中午头的时候可能又有人怕热了啊。
0: 晒归晒吧，
7: 对，做好
0: 珍惜吧，再不热就没有热的时候了
7: 啊。没什么好珍惜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其实说实话，这个为什么
7: 今天夏天就是过得蛮快的，真
0: 而且今天夏天没有特别热，
7: 没有特别热，我觉得还不如去年。去年有段时间就是虽然报的温度没有多高，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
0: 特别
7: 超过40了。
0: 我们这很简单，我们就是去摸健身房的杠铃。
7: 哦，烫手了，就说明
0: 今年没怎么烫过手。
7: 哦，
0: 但是今年
7: 皮厚了，
0: 冻手。
7: 哦，冻天的时候又冻手
0: 了。冬天的时候冻手冻得有点过分，我都一度想戴个手套去健身。
7: 你不能那个吗？就是就像那个爸爸
0: 安排一个瑜伽的小姐姐帮我把杠铃给捂热吗？
7: 那是另外的家。说的是到大学的宿舍里面给孩子的那个床边子裹上毛线球。
0: 哦哟
7: 啊，是那你们不可以这样吗？就是给杠铃啊
0: 掉来把我们砸死。
7: 怎么会呢？就是哪怕砸到你都不会犯。
0: 哦，那是哎呀，我们只是裹的中间旁边铁片裹不了。那东西不能滑
7: 啊啊，
0: 就个人建议啊，各位朋友们，健身啊搬东西量力而行
7: 啊。对对对对对，
0: 健身房有太多血淋淋的教训。
7: 是的啊。
0: 对，那凯特你知道吗？硬推推也没推上去，手一滑咔嚓砸肩膀了。
7: 哎呦我的天
0: 哪，从肩膀头一直到胳膊全是淤血。
7: 哎呦，
0: 淤了大概有几个月吧。
7: 哎呦呦呦呦，
0: 所以各位朋友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7: 凯特是谁呢？就是有车友给他送锦旗说救我狗命的那位。
0: 对，
7: 是其实是一个宠物界的圣手。
0: 哎，对，
7: 他这个真的要保护好他的胳膊啊。哎，要不然的话以后小猫
0: 胳膊是钱。
7: 对啊，需要做手术怎么办？
0: 对
7: 吗？
0: 还有一只胳膊，
7: 你靠一只就行了吗？
0: 一般这个你杨过不就一只手吗？
7: 哇，有几个能跟杨过比的。
0: 然后呢，小五道路救援车就是滁州市那个拖车啊，它是一个粉色的。
7: 对，很明显
0: 滁州独一辆。
7: 对的对的对的。
0: 我看在干嘛呢，就我一看这小水红色车，他说听着广播盯着你们呢啊。
7: 盯我干嘛？
0: 就反正我在楼下盯着你们呢。
7: 哎呀呀，
0: 不是你在什么位置？
7: 我怎么感受到一阵寒意？
0: 你是在我们单位对面吧？
7: 对面对面，这不是那个车管所的那个门吗？
0: 不是车管所，
7: 就是车管所那个门，这中间是护栏吗？
0: 车管所进不来。
7: 对啊，是进不来，所以是在马路对面。
0: 就是那种就横的那种道闸
7: 啊。
0: 我看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讲不清楚，这是安康院。
8: 我们单位对面、
7: 就是
8: 啊、我们单位斜对面那个叫做 XP 汽车养护店的隔壁院子里面、
7: 啊、
8: 天猫优品，
7: 我上次
8: 洗车维修
7: 去这儿的，
8: 是这地方吧，
7: 不得不夸一下，就是老厨房所对面，我讲就是这儿、嗯、他是洗车特别干净，我一台车他四五个人给我服务的，
8: 就以前那个天猫汽车汽修，
7: 对、嗯、超干净，但是价格也不便宜啊，因为它不是普通洗车的价格、
8: 啊这个、
7: 但是真的超干净，
8: 真的
7: 点个赞，嗯，太干净，
8: 我们也是福尔摩斯的，
7: 但我觉得我车太新了，不值当，就是大家如果车比较脏，像你这样的里面有烟味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去洗一下、哦、划算的，好多人给你
8: 小笼包汤味，
7: 我都不好意思了，
8: 酸奶味，
7: 我说洗个车搞那么多人、嗯、啊，我一看价格啊，那值得的，
8: 值得啊，
7: 这值得的，值得的，
8: 贵是吧，
7: 也不算个68，
8: 贵啊，
7: 还好，嗯，
8: 然后呢，三开泰发张照片说现在目前他在狼牙食堂邀请笑薇小姐姐去吃早饭，
7: 我冒昧的问一下，狼牙食堂应该在狼牙区了吧，但是那天跟赵爽小姐姐聊天的时候我惊呆了，狼牙府她不在狼牙区哦
8: 哦，对，狼牙府不在，
7: 对吧，她在城南这边，这哪里呀，
8: 传香客食堂，
7: 李府传香客食堂，这么读啊，这怎么那么像某个学
8: 校
7: 里边，
8: 是
7: 那个老三中啊，
8: 啊，都跟我说、
7: 啊、快讲哪块哈，
8: 让我们猜
7: 猜不出来，再让我们猜我就跟你一出群聊，我跟你讲，
8: 咦，赖虎子，
7: 赖赖猴子，笑飞都敢用手拿、
8: 啊，好可爱，没发现？
7: 但是说实话，中华蟾蜍是
8: 异虫，
7: 嗯、对对对、啊，
8: 是很异很异的异虫。
7: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人家长得丑，你们这些看脸的人啊，真是的，
8: 就是
7: 让人家背负了这么多年的骂名。
8: 他们这些看脸的人
7: 啊，搞得跟你不看脸，你看腿是吧？
8: 小时候没打过他，这也打长腿这些。
7: 还有人会弹对吧？买那种小石子子，然后搞上那种那去弹他呢？
8: 弹他，反正就是他，因为长得丑啊，
7: 嗯，
8: 很容易被别人所。小时候确实小朋友都干过，
7: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怕、嗯、并不是想伤害
8: 他，这个皮肤呢会露出那种白色
7: 脓液嘛，啊，对，
8: 反正就挺恶心，
7: 对对对，
8: 但是这汁液值钱啊，
7: 是啊，
8: 中药啊，
7: 就是如果你只是怕敬而远之、嗯、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有的人他就是纯坏啊，他非要搞他、嗯、
8: 那没办法，
7: 你小时候估计就是这样验的吧，
8: 谁没干过，小时候什么东西没在我手上走过两条命啊，
7: 真恶心，
8: 特别是蚂蚱、蜈蚣、蟑螂，
7: 所以马蜂蛰你是对的，
8: 马蜂我搞干死一窝，
7: 对这些小动物报仇了，
8: 对吧，最近看的抖音什么什么杀死一只蚊子能长半点修为，
7: 哇，
8: 那我现在目前就是武林高人了
7: 你这样，你在你的皮肤上面抹上毒液、
8: 哦、
7: 然后让蚊子咬，咬完了之后他们一死死一窝，
8: 先让你舔一口葛海红，有没有人有兴趣旁听劳动仲裁开庭的？
7: 嗯，这个你想干嘛？
8: 我有兴趣。
7: 旁听啊？
8: 就能吵起来吗？
7: 嗯，不知道哎，不可能吧？这个我觉得在开庭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有严肃性的吧，对吧？
8: 那你是真没有怎么参加过开庭、
7: 啊？我为什么要动不动参加开庭？
8: 在网上看了很多，就是该就该真治真治
7: 啊啊。
8: 为什么一些
7: 不讲究法庭的严肃性、啊？
8: 就过去那种香港的那种法庭的片子，
7: 对，他会踹，就是
8: 对，肃静肃静。
7: 对啊，你再吵我跟你怎么样？
8: 但是真正的时候确实还有怪有感觉的
7: 啊、哦嗯，
8: 特别是律师讲的这个有条有理的、嗯、
7: 律师的那种真挚我喜欢，人家条理分明啊，语言逻辑表达清晰啊，我讨厌的是那种像泼妇骂街一样、
8: 哎、那就是的，
7: 对吧、
8: 那我也不讨厌，我也挺想看的只要不是骂我
7: 那不一定就路过的一只狗都要被吐两口吐沫，
8: 你当然就喜欢看那个东西
7: 向左向右说确实没什么好珍惜，就是的嘛，那是的，太高看自己了，有什么好珍惜的，
8: 珍惜什么
7: 你自己讲的话自己就忘，渣男都是这样的，不重要，你要不下节目的时候回听一下，
8: 没空回听我看聊什么东西就珍惜了，
7: 你哪知道你问向左向右啊，
8: 珍惜时光和岁月是吗，
7: 啊、no 你讲不出这么文艺的话、
8: 珍惜这个天气太阳
7: 啊，对，这有什么好珍惜的好，我还挺珍惜44度去横店的那年夏天呢，
8: 别提那次了，
7: 你又不在、啊、别提
8: 那
7: 次，
8: 我那次温度也不低、
7: 比我的好一点吧，
8: 我们俩是两年
7: 每
8: 天都暑假最高峰，
7: 然后我批评二宝的，因为他这次去这个东方盐湖城、白天就不想逛了、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你要知道我们可是44度，
8: 你拿出你当年横店的
7: 状态，对啊，逛横店的、那溜
8: 年轻就是有本钱、
7: 就是、谁还没有年轻敢抢敢拼的时候啊、
8: 趁年轻多省点钱吧，
7: 对，
8: 省点钱怎么省呢，
7: 嗯，
8: 这通过装修可以省，但是通过财务和税务也能省钱。
7: 对，就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办，而且呢，比你单独养一个专业的财务人员呢，费用还低得多得多。
8: 珍贵介绍一下我们滁州市的五一财税，那十年的老公司啊，非常厉害，而且服务了将近12000-20000家的一些企业。
7: 嗯，家门口
8: 的滁州有超万家的企业都选择五一财税帮他们家来进行代理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等等一站式的财税全包。
7: 对的。
8: 客户，您在他们家就是就租会计，大概是这个意思
7: 啊？对啊，
8: 租会计，
7: 租会计服务。

0: 我他不是租一个，
1: 还能租会计，不能租老婆，
0: 想得怪美的。
1: 租一个会计，整个团队帮你服务，一年入门槛的价格多少钱？就是最低价格啊，
0: 就起步价
1: 1800块钱。
0: 我的天，
1: 就是你1800，你正常一个小企业的一年的财务税务全包给他们是没有问题，没有别的支出了。
0: 就等于帮你搞定了。
1: 对，你可能说那我这大公司可能要多要几个行不行？没问题，价格再去聊。这个你起步都1800了，你能涨多少钱？
0: 就是封顶能有多少钱呢？对吧？
1: 所以你看他们家这么多年，我刚才上节目时候我也说了，那小姐姐说的，我说你们家自己一直在做公益啊。
0: 对，基本上类似
1: 这样。你这个虽然说你挣的是1800，但是你帮公司真真切切省下了将近10几万呢。
0: 是啊，是啊，
1: 而且都不止啊。好吧，现在会计外面雇一个会计，养一个会计，价格也不便宜。
0: 对，人家也是凭本事吃饭的嘛。
1: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五一财税啊。同时呢，各位听众，您昨天小伟阳去到他们店去了。
0: 应该是仲裁去的是吧？
1: 对，仲裁。工资
0: 怎么最近仲裁的
1: 拖欠的钱没给。对，如果各位朋友们您有拖欠的钱没有给的，别人欠钱不还的，然后各种各样事情的，想咨询任何的法律的，
0: 他们家也可以。
1: 他们家有一个叫聚会法律咨询服务公司。
0: 就是一层楼上有五一财税，有聚会法律，
1: 两个在一起
0: 咨询。对啊，
1: 电话咨询赵总，186-5503-0777，
0: 186-5503-0777。
1: 好吗？好记啊。蚊子叮太少什么意思啊？金鱼 啊
0: 觉得才三个包不够多是吧？
1: 三个包。
0: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说这个赖赖猴子就是讲意外人。
1: 对
0: 对，是不是？
1: 只有滁州叫赖赖猴子吧？
0: 哪讲的？有其他地方叫赖赖猴子？
1: 赖赖
0: 还有人说叫赖赖谷子。对对对。
1: 滁州不三大神兽吗？
0: 猫猴子水猴子，
1: 赖赖谷子。
0: 赖赖谷子
1: 不是赖赖谷子，
0: 赖赖
1: 猫猴水猴老拐子。
0: 老拐子，那四大神兽就加一个赖赖猴子吧，他也配拥有姓名，
1: 也算是比较神的一个东西。
0: 对，排行榜前四位嘛，第五位是什么呢？
1: 我也
0: 老胡。小伟阳说什么呢？是要跟我们分享你昨天去五一财税的经历吗？明白了，难怪呢。
1: 那你撤回吧。
0: 我们看到了，你可以撤回了。
1: 对。我懂意思了。
0: 对，要不然指望什么能够，对吧，运营下去呢？
1: 就跟我们经常每年啊，就会在暑假期间组织听众朋友们一块去日照
0: 啊，
1: 299。很多人说
0: 超便宜的
1: 29，那晚上住宿是我们自己找吗？我说包住宿。
0: 包住宿，对。
1: 那我们怎么自去是坐高铁吗？包大巴。
0: 为什么？
1: 那我吃海鲜怎么样？自己吃。
0: 对。为什么那么便宜呢？其实也是有补贴的吧。
1: 对对
0: 对。
1: 它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地的文旅集团啊，或者文旅啊，对于这个外地的游客啊，针对于某个旅行社，比如说一年你总共带了多少客人，它会有一些扶持政策。是这个意思。对吧。这政策呢，我们也看不到，你懂的意思吧？
0: 对，但是一旦我们能够拥有到的，一定想方设法的给车友。
1: 他这个
0: 就这么简单，
1: 这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价格啊，能打下来，打下来之后呢，他只要不亏本，他就能做。
0: 这
1: 能做之后呢，就赌一个一年中的概率。
0: 你能来多少波？
1: 对。
0: 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创意装饰集团，他你看起来他在滁州就这么一家，但是事实上是全国130家店。就是你一个人去谈的价格，放眼全国就等于是130家的团购，
1: 而且130家他还不是买一个。你一个装饰公司去找老板谈，老板都会放价格。
0: 是，
1: 你130家公司一起找这个厂家，
0: 你自己想
1: 一线渠道谈。
0: 对呀、
1: 对方说：“我的乖乖，是爹来了。”
0: 真的是把你当 VIP 中 P 来宠。
1: 现在目前很多厂家就是走量。
0: 确实是。
1: 他不可能走价格，走全走量。
0: 对
1: 对吧？能走量不错了，已经现在。所以各位，我们装修自己去商场去选，价格肯定是贵的。
0: 对。
1: 贵30%左右吧，估计。讲不好，每个品种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呢，找装修去创意看一看啊。这个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也不会加一分钱。所有承诺写在合同里面。1054听众还送全屋艺术漆。
0: 对的。
1: 电话2595999。
0: 没有空的时候去世贸大厦一二楼逛一逛。
1: 转一转。
0: 对
1: 啊，2595999电话咨询啊。

0: 醉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狼牙之巅，逢年再起。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中国敬酒源自

0: 物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
1: 的豆浆。
2: 新鲜是午后和它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它递给我的那把伞。
1: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3: 来来来，8:43，距离信达典当做客直播间炸黄金还剩下整整2个多小时。
4: 哎，是的，是的，没有两个多，
3: 两个
4: 不到2个小时，因为10:30他们就会准时开炸。
3: 各位准备一下，正在听广播。如果您不在信达的一群的话，
4: 你就进信达二群。
3: 准备大概在8-9点多的时候啊，我们会在群里面发一下信达的二群。
4: 但是不建议大家就是两个群都进。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因为他发红包的时候是同步。你一会儿在一群，你想我在一群抢一个，二群抢一个，是不是概率更高呢？不会，你有可能就是一个都搞不到。
3: 对，
4: 就是这么多小姐姐抢黄金的福利的经验，就是她把她闺蜜、她妈妈、什么都拉进来，就一起。就能就是一阵操作猛如虎，
3: 就别人是一个点，你是一个面。
4: 对，结果他还是没想到，然后气得要命。
3: 这个没办法，群里面你说实话，每天的火的都几百人都一起。
4: 对，而且大部分人，我跟大家讲，大部分人他是不讲话的。
3: 他懂，
4: 就是等到这个点，然后
3: 他知道什么叫性价比。哎、
4: 他从来不讲话，然后每次到10点多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我要，
3: 没用，
4: 发早了。
3: 对，
4: 真正不讲话的人，他容易抢得到。
3: 我这是带头发我要的人。
4: 不是，你是带头抢红包的人。
3: 我要红包，我不抢，我要。
4: 你要啊！
3: 然后阻挡人车通过什么意思？
4: 哦，那是的。
3: 您说的是哪台车？
4: 应该讲这台吧，停在斑马线那个缺口的位置。
3: 哎，这个车就是你往前停个是0.5米啊。
4: 对呀，啊，这样上来的这个电动车也能过，哎，人也好走。
3: 这也不是停车位，兄弟。
4: 你这个不怕被抓拍吗？
3: 拍，反正晚 M 啊，5W 后面看不见车牌了。
4: 这白色的是
3: 完美的柱子，完美的遮挡号牌。
4: 哎，你说我要用豆包 AI 把这个柱子给 P 掉的话，会把它的这个
3: 豆包是 AR 神，它不是 PS 神。
4: 什么鬼？真的是
3: 他不懂。
4: 嗯，不想
3: 你看不见的东西你怎么批出来？
4: 对，关键是不要神话豆包，豆包的错误率超乎你的想象。
3: 对，参考用。
4: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去东方盐湖城，然后我说我想去阳澄湖服务区打卡，我说绕路嘛，你给我规划一个不绕路的，然后他给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然后我还就真信了，因为我对地理这块不是很了解。后来我老公看过以后，老公说这不纯胡扯吗？怎么可能不绕路呢？我说哦，所以这玩意真的是。
3: 是何为绕路呢？
4: 就是他根本不在一个方向上，就是明显是去东方盐湖城更近。你让我先去这个阳澄湖的服务区打个卡，然后再去，不是？
3: 你要去的？
4: 哦，哇！
3: 你要去阳澄湖？
4: 然后当你批评他的时候，他说：“哦，不好意思，是的呢，那我再重新给你规划一个，
3: 豆包，我可以告他吧？
4: 有人告了呀。
3: 我来打电话问一下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说，我也想挑战这样子的，
3: 挑战就赢了，跟你说，你就火了，跟你说。滁州和南京交界之处，红绿灯口
4: 撞了吗？
3: 货车追尾了，轿车后备箱受损严重。
4: 这不就是重庆快通吗？
3: 后备箱带完藏个人就撞没了。
4: 是是是，
3: 这谁会在后备箱藏人呢？
4: 你这个那么糊的照片，我们都能感受到后备箱被
3: 后备箱整个裂掉了。
4: 哎呦，
3: 车屁股已经烂掉了。
4: 是是的，是的。
3: 好，谢谢。也不像碰擦的感觉，这感觉是一劲怼上去了。
4: 有，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3: 红绿灯。
4: 那这样讲的话，我是要错误。就是自驾的过程当中，我家二宝觉得睡后备箱特别舒服。
3: 哦呦，
4: 哎呦，现在这样，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千万不要、那个。
3: 后备箱不能睡人。
4: 对他觉得啊，好爽，就翻过来翻过去就搞。
3: 你不是你那不叫
4: 偶尔一下可以，
3: 你那不叫后备箱，我跟你说，
4: 那
3: 你那叫后排放倒。
4: 没放到，就是他翻过去的，就是坐后备箱了啊。
3: 哦，不好意思，小姑娘，
4: 下次不能这样了。对对对，这个不是他的错。
3: 下次遇到时候得打。
4: 是他妈妈的错，就他妈妈觉得
3: 妈妈一起打，
4: 要打。那这不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吗？
3: 那把脸伸过来，
4: 对吧？哼，阿范，
3: 你
4: 怎么能下得去手？
3: 你是豆包吧你？
4: 啊，哥哥，你怎么能下得去
3: 手？我手伸直了也勾不到你的身
4: 体。那你手短。
3: 各位听众以为我们两个直播间坐了一块儿呢，你知道吗？
4: 难道不是坐一块儿的吗？
3: 老远的，
4: 那还不是因为我跟你保持安全。
3: 昨天还隔了一个赵爽，
4: 赵爽呸，晦气。
3: 好吧，我们来聊聊啊。最近这个周末天气不错，凉爽， 推荐带孩子们去狼牙山飞跃丛林，
4: 哎，
3: 去挑战一下自我。
4: 因为飞跃丛林啊，你看它除了有我们知道的狼牙飞索之外，它还有蛛网奇遇，什么阿尔卑斯过山车，
3: 对对对对，
4: 对吧？还有树冠飞跃，
3: 好多。

0: 好玩的。
1: 其实有好多项目的，
0: 而且就最近出来一个孔雀部落。
1: 啊，就是看孔雀的，
0: 什么动物都有。
1: 孔雀叫起来就有点像小婴儿一样啊，可能是鸭子
0: 啊，小婴儿，
1: 嗯，小婴儿，有点那种感觉，就是歇斯底里的小婴儿啊。
0: 哎，好久没带小孩，为什么会学小孩叫？
1: 那可能二宝在路上了吧？
0: 哎，来抖音搜“拉山飞越丛林”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对。
0: 另外呢，这个装修有一家，还不错的，
1: 轩尼世家，
0: 他们家的装饰公司的那个楼啊。
1: 自己买
0: 下来，
1: 实力可以、
0: 而且呢，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今天我们主要跟你聊这个，
1: 对，
0: 他们验就你满意再付款之后啊，它是分六次付款，
1: 水电瓦
0: 木
1: 油，再加上你的首付款，
0: 哎、
1: 而且首付比例还很低。
0: 分六次付款之后呢，这个钱永远在你自己手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不用担心，
1: 完工一项，你再给一项的钱、啊
0: 哎。所以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那店里面看一看。
1: 嗯，
0: 找谁呢？大品子，
1: 对，或者你说、那我可以直接到店去看一看吗？
0: 可
1: 以的，金宇豪庭西大门第一家，3088000，
0: 3088000啊，到那去问过之后来也有店，
1: 哎，
0: 有人说这是金蝉吧？怎么是金宇呢？下雨天之后就出来的金宇，嗯、讲不好
1: 啊，
0: 这怎么回事？老头了，
1: 嗯，
0: 你要贴的国旗，你看。
1: 哎呦，
0: 也不敢动了。
1: PAT7777，这个车牌是想怎么搞怎么搞是吧？
0: 嗯呐、
1: 搞得我都想买一台老头乐了。
0: 你没有什么系统？
1: 我搞一个99999999。
0: 哦，最近反正这个相关的交警，滁州交警啊，发了一个提醒。就提醒各位不要骑这个，不要买，不要骑，不要坐啊。
1: 哦，就到现在还只是提醒一下。
0: 然后呢，这个后期会不会有变化不一样啊？
1: 对，
0: 因为我知道好像是蚌埠还是哪个城市吧？
1: 嗯，
0: 已经开始。整治了
1: 哦，
0: 特别是整治这种就是像私家车样的老头乐，
1: 就是看起来比私家车还大还宽
0: 过了，
1: 是是是的，而且因为他这种车他辅道上他又开不了
0: 、
1: 只能到主道，到主道又没有保险，
0: 开那个霸王龙
1: 啊、
0: 叫霸王虫那个皮卡，我的乖，这比我车还壮，
1: 关键他那个续航，他那个电
0: 续航两三百
1: 哦，哇，乖，可以嘞，
0: 哎、
1: 能不比几十万的车差不多？
0: 还有增程的，我天哪，我说你这个，就真的再搞的话就赢麻了。
1: 对，再这样搞下去的话，他不讲了吗？他但凡要加一个智驾，我的天，
0: 谁还买正常车、啊
1: 哎？就是，所以，但是他是一点安全系数没有，
0: 没有安全系数，
1: 确实是呢啊。而且说实话，能买这车的人，他也不考虑所谓的安全系数。
0: 你讲对了，
1: 对吧？啊、
0: 所以
1: 但是这对于考虑安全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硕大的隐患，
0: 对啊，
1: 嗯，
0: 这就我们安全座上开车，我撞你之后，好嘛，我还得赔，
1: 对，因为你还没有保险，我要被你撞了，我还白挨这一下，
0: 就烦这一点，
1: 对对对对、
0: 你好歹能有个保险嘛，也没有保险公司敢给你保，
1: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是没有驾照的，这点也很可怕。
0: 对
1: 吧？啊，就如果你有驾照有保险，你跟私家车一样，那有人说多新鲜，那我干嘛买老德乐？
0: 对，你价格就不一样了呀。
1: 对，
0: 下来之后撞完下来之后，你干什么呢？我怎么跟他吵？
1: 就是
0: 我吵也不敢吵。
1: 还有你不敢吵的，
0: 他万一往地上一倒，
1: 哎呦我的天，那你也倒，
0: 我倒了不吓人啊，
1: 你臭臭的倒，
0: 小伙子腿不舒服啊，大爷倒的时候，大爷不会有事吧？就心中感觉不一样，你知道吗？
1: 确实是呢。
0: 所以我其实我不是讲的不好啊，就真的太不安全了。
1: 哎，对，
0: 你要真是什么三轮两轮那种接送孙子上学放学的，哎呦，我就算了。
1: 嗯，而且你是在固定的这个道路里面去行驶的，
0: 我就忍了。
1: 对，确实是的。
0: 这个车过分了。
1: 你为什么忍呢？因为你也有这样的。
0: 我不是那种三轮车，我们家有一台
1: 啊啊啊，
0: 就那种最传统的三轮的老头乐。
1: 老头乐啊，
0: 对，
1: 那种也只能那种是在辅道上能骑的，
0: 就是、能骑。
1: 对呀、
0: 就接孙女，放下雨天不会大雨啊，仅此而已啊。好，拜拜了各位，我们10点钟不见不散了啊！信达珠宝别错过。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五哈，这个又到周末，这是开学以来第一个周末，还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休息一下、休整一下的。那么除了扑面而来的周末，我们还迎来了扑面而来的这种凉爽哈，确实是这种秋天的样子已经呈现了。那全省方面降水呢，这个我们从四号到八号全省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雨的，雨水基本上已经退去了。
2: 其实我觉得进入到秋天之后有很多还蛮值得期待的，除了我们说前一段时间讲的这个假期之外，
1: 假期对
2: 大闸蟹很快对吧，大家就可以上桌了、
1: 就是秋天那种五颜六色那种美好那种饮食，哇，那还是很富足的哈。
2: 是的，所以我觉得秋天应该是一个快乐的季节啊。来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安徽省的具体预报。那么今天呢，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五号到八号，也就是从周六到下周二，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的天气。
1: 俗话说这个春捂秋冻，秋天呢是通过适当的一些凉爽刺激，有助于提高人体的耐寒力，为进入寒冬做好准备。不过呢，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去秋冻哈，应当采取科学的秋冻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呢，有像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以及老幼体弱者等人群是不适合秋冻的。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我们邻居有个老爷爷，估计八九十岁了，他就是只要一变天，我就觉得他，我们都还在穿着短袖。可能还穿着夏天的着装，他可能就过渡到秋天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哈，
2: 因为老年朋友他本身体感上就会比别人怕冷一点。
1: 对，所以真的是不同的人群适合还是不适合，一定要因人而异。
2: 就不要说哎呀，科学
1: 冻
2: 就是要冻，你都开始哆嗦了，
1: 哆嗦了还在那冻，没必要。
2: 还在穿短袖哈。当然，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秋冻，也不是说一味的去受冻啊。当我们的最高气温降到20度以下的时候，就需要适当的增加衣物了。那咱们加衣的主要原则呢，就是逐步的添加，不要过快的穿上厚衣服，让身体对寒冷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要特别注意头颈部、背部、腹部、足部的保暖。
1: 另外呢，秋季空气干燥，日常要多喝水，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饮食宜清淡，注意补水润燥，同时也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谨防火灾的发生。
2: 这个冷暖转换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提醒大家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这是天气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近期一些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那么有这个朋友说了，请问全教在编教师婚假的时间是多少天，可不可以分开请假，包不包含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呢？
1: 来自于全椒县人民政府的回复是这样的，经核实呢，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实施中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指导意见的通知相关规定哈，相关假期是这样的，婚假符合法律规定的结婚括号，这个是不含复婚的哈，职工呢就在享受国家规定3天婚假基础之上延长10天，婚假期间其享有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不变，可一次休完，也可以分次享受，包含休息日，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你比如说你婚假
2: 在11期间吗？
1: 那就不包含。
2: 对，但是如果周末的话，
1: 周末那是包含的。
2: 对，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假期的一些安排需要去详细规划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说这个企业聘用退役军人会有哪些惠企政策，在税务方面有没有减免呢？
1: 来自于滁州市退役军事务局的一个回复是这样的，经过核实呢，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有关稳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相关规定，小微企业吸纳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脱贫人口，并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那么按其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的部分，补贴期限不超过12个月。依据财政部、税务总局、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相关规定，自2023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依次定额的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税、附加费，还有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的优惠税。
2: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额标准是什么啊？定额标准呢，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5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

0: 区的实际情况，在此幅度之内确定具体的定额标准。那安徽省的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每人每年定额减免的标准为9000元。本公告所称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指的是依照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的规定退出现役并按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退役士兵。那么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申请税收优惠政策的，需要准备一些资料。第一个就是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现役证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出现役证，或者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退出现役证书、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退出现役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退出现役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企业与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副本，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一个记录。那么第三个就是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企业工作的时间表，把这个资料全部的准备齐全。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想问到办理滁州就是滁城的这个公交卡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哪些地方呢是可以进行办理。交通局的回复是，滁州市交通局的回复是，经过核实呢，滁州市市民的市民卡主要有卡种有停城通卡、老年卡和学生卡。
0: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去梳理过
1: 对，
0: 因为这个可能大家问的问题还比较多啊。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去购买这个停城通、一卡通，但是这个是不记名的，办理无需证件，直接买就可以了。标准卡押金1张20元，一行时尚卡的公费呢，1张是35元。我们支持滁州公交、城际公交以及全国交通一卡通互通互联的城市，滁州本地乘车8折，可以多人同刷。那么停城通卡不记名、不挂失，
1: 这一定要保管好了。还有呢，就是老年卡，全市65周岁以上，包含全市户籍居民和常住居民，滁州市琅琊区、南桥区及4020的户口均可办理。常住居民非滁州市琅琊区、南桥区及4020提供居住证、房产证等均可办理。以上满足2项中任意一项均可办理。非本地户籍需要年满70周岁，凭有效身份证件办理。敬老卡无需年审，押金是20元每张。
0: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生卡了。学生卡面向市直琅琊、南桥核准的全日制中小学，不含职高，凭身份证、户口本、学生证明、一寸证件照办理，押金每张20元。月票呢，每个月是40元，限程120次，卡内次数当月有效，过月作废。我们是按照自然月来计算的，因为学生票它的特殊性，所以呢充值月份是不可以退值的。
1: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滁州市城市公交及城际公交的网点一共有3个。第一个呢是滁州北站营业厅、北站广场北侧3路终点站，8点到17点30分周末是正常营业的。第二个站点呢是清流公园营业厅，就在南桥中路1123号清流换乘中心的东北侧，工作时间是早间的上午是8点半到12点，下午是2点到5点，周末以及假日呢是休息的。第三呢就是政务服务中心窗口1楼101这个网点，营业时间也是和清流公园营业厅是一样的，周末以及节假日期间呢它是休息的。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办理的网点，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家庭的这个住址看看哪个地方离得最近啊。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地产方面的最新动态。

0: 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亭城之旅。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8: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里面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土地市场的一些变化啊。近期呢，土地市场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工地真正进入到了存量掘宝的时代，比如说上海杨浦等等的三宗地，还有北京的九仙桥和广州花地大道地块都是存量盘活或者是旧改地块，
10: 这个要拜政策红利所赐哈。首先呢是低效用地再利用，给存量地盘活松绑了；其次呢是城市更新项目要启动，资金要平衡，规划指标用地功能变得灵活。
9: 第二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核心区域突破了工地的瓶颈，比如说深圳近期火热的项目，像这个湾云喜，还有信越湾、海晏府、官场府等等，这都是产业用地改成功能的产物。
10: 近期呢这个深圳诞生的三宗豪宅地也是条规的产物，过去呢核心区大概率要发展新兴产业、总部经济、CBD 等，

0: 但事实上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商办，加上存量商办的控制率很高，热点城市也要弥补财政缺口，于是呢核心区都开始商办改住了，涌现出一批宅地。
1: 是的，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城市它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以前的那些商住用地可能就稍微的改一下，改成住宅用地啊。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变化，看重片区的长期价值，从摊大饼到挖核心。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再单纯的追求短期内片区土地的出让规模，而是在壮大片区价值预期的基础上，以预期价值的兑现作为地块可持续出让的原则。片区规划明确供地逻辑，产业、配套、生态、生活各得其所，相互支撑和赋能。那住宅用地呢，要控规模，先行地产项目，推动片区市政攻服补短板，提振片区的价值预期。所以接下来有节奏、有节制的错位供地。
0: 比如呢，近期广州花梨大道地块、芳村客运站地块的成功出让，特别是绿城高溢价拿下芳村地块，这与前期花地湾、巨龙湾片区旧改提速、太古里、万象城等打造商业新世界、沿江景观带城市界面全面升档，省十、省一级学校相继落子，地铁拉通路网以及前期保利、珠石等多个项目的迭代等密切相关。
1: 第四个方面，我们从这个政府的逻辑来看，从短期卖地到长期养地的过程，地方政府的角色正在从一个简单的土地供应商转变为一个深谋远虑的片区运营商。
0: 近期各地纷纷取消配件，转而夯实片区产业基础，落实产业生活配套设施，让负担变赋能，配件转配套。比如广州巴州南十六港地块并没有一味的卖地，透支豪宅片区的需求，北地块规划为电竞文化中心，作为片区新兴产业集聚区块。
1: 如果按照过去的逻辑，这个文化中心要由开发商来配建，但是现在呢，完全由政府主导来打造，一方面彰显了做强巴州数字经济 AI 产业的决心，另外一方面也为南区的住宅带来了增量的购买力。
0: 大家都在讲供地缩量提质，也就是减少供应总量，拿出压箱底的好地块，但真正的提质应该呢是政府把地块的市政供服都做好，规划明确的产业布局都能渐次落地。
1: 看一下第五个方面啊，产品进化，当然有内卷的成分，但是更多的可能会面向居住体验的正向内卷，比如说基本告别了塔楼设计，转向全部南向南北通透视野开阔的板楼设计，
0: 再有呢，这个全面的降低了容积率啊，减少供应的同时降低密度，提高舒适度。
1: 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拉通路网，主次干道外移，杜绝车流等噪音，创造宁静的居住感觉。
0: 以精巧的路网设计，用好既有的水系绿地、周边公园，打造出精致的社区景观，岛居模式。
1: 即便两栋楼的小地块也能在螺丝壳里面做道场，比如说用好架空层、台板、下沉会所等等，打造出五脏俱全的配套，好房子开始向一体化推进四好的转型，这四好就是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
0: 第四
2: 城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

0: 吾辈皆称其为道夷。
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平城之旅。
5: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6: 9:44，家在滁州，我们刚刚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有关于新政当中个人住房贷款的这个领域的核心调整之一，就是贷款期限的上限从30年延长到了40年。那么它的落地情况呢是备受关注的，目前多数银行尚未进入到正式执行阶段，落地仍待细则发布，但是少数银行已经支持客户按照40年的期限来申请了。
7: 刚刚披露的银行半年报显示呢，上半年国有大行6大行房贷余额呢是又少了5000多亿元。那么在业内看来，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延长直接带动平均月供下降，有助于激发释放购房需求，同时呢考虑到居民部门收支变化，政策也是有助于降低存量房贷违约风险的。
6: 是的，我们看一下目前多数银行都是说，哎呀还得再等等，你现在问我们，我们具体的细则
7: 也不知道。
6: 对， 针对于这个房贷延期这个政策的落地情况，来自于北京、山东等地的多家大行以及股份行的工作人员给出了类似的答复啊，也就是说目前仍然是按照之前的政策办理，但是如果你是新办理的房贷，你要想延长的话呢也是可以的，最长的期限仍然还是30年。
7: 不过呢也有个别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客户如果有需求可以按照40年来申请，具体要看审核的结果。另有消息称，建设银行已经针对存量房贷的客户开放贷款期限调整申请了。
6: 记者也在建行的手机银行上看到，该行已在贷款服务页面精选服务栏目提示办理房贷期限最长40年，并且呢在住房贷款产品特点介绍中明确标明贷款期限长，最长可达40年。不过呢根据该行的客服查询，北京、上海等地目前房贷期限最长仍是30年，尚未看到政策的更新。
7: 当地建行的工作人员表示，贷款年限肯定是已经延长到40年了，但是他们还在等正式的一个细则，因为牵扯到很多细节，比如贷款年龄上限是不是会有调整，这个每个银行也是不一样的。新政之后呢，这个他们支行新发放的贷款还没有做，有的签约了，但是还没有到贷款的这个环节，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存量房贷是不是延长也不知道，没有相关通知，
6: 所以一切还是要等细节落地，但是我们相信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啊。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改革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的一些还款人的这个实际情况，新政新增了展期还款，允许银行针对阶段性出现还款困难的借款人展期延迟还本、调整还款计划等，展期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贷款原期限与展期期限合计不得超过40年。那同时呢，月全部债务支出占收入比例的上限由55%提高至了60%。
7: 中信建投政策研究首席胡玉伟认为，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平均月供下降15%左右，可以有效激发释放购房者的购房需求。中职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也表示，拉长贷款期限可以有效地减少月供，降低当期还。

0: 款压力，以时间换空间提升购房者贷款能力，尤其利好首次置业和改善置换群体。
1: 如果真的就是有非常喜欢的房子，但是可能价格超了一点预算，现在想着每个月还款的压力稍微大一些，那么你适当的延长也是可以保障大家的一个这个正常的还款的。我们就以贷款啊，纯商贷总额300万为例，按照贷款利率3.05%等额本息还款计算，贷款30年，也就是360期的月供呢，是12729.16元，总利息158.25万元，还款总额中的利息占比34.5%。但是如果同等条件下，贷款期限延长到了40年，480期，你的月供呢是10826.16元，每个月就是减负了1903元。1900多也是很多人就是很长时间一个生活费了，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自由的这个选择吧。好的，这是关于这个房贷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啊，我们先和大家一起做个介绍。那今天节目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明天是周末，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借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5: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6: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7: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本节目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小程序特约播出。
1: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0: 好，这里是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那么今天真的是节目特约赞助商的本尊来到直播间里了啊！早高峰我们已经和大家预告了，没想到大家进群那么的踊跃啊！先来邀请信达典当我们静姐有话说的静姐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我们一道游滁州的车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信达典当的静姐，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这个时间跟大家空中相约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基本上能够达到频次是1个月2到3次来上线，这个幅度呢其实对于车友来说他们是不满意的，但是我说实话因为每次来都是拿真金白银来做福利，这个而且目前就是真金连白银还没有，对不对？
2: 后续也有车友呼吁我们要炸一点银条。
0: 哦，你想炸一点银条是吧？
2: 对，
0: 所以只能说1054太宠车友了，也让我们的合作伙伴信达典当也跟着一起宠。你们真的是梦到啥说啥，想要啥就有啥，是不是？
2: 然后他们后台给我们留言说，我提这个要求能不能成不知道，但我只要开口了，50%的可能是有的。
0: 如果我不开口的话，连这50%都没有，对不对啊？但是呢，就是在大家这种呼吁当中，我们信达典当先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银饰也可以以旧换新了。上次来上线已经说到了。
2: 对，
0: 这段时间我看这个群里面，
2: 多的，
0: 蛮多的吧，蛮多的，
2: 很多来换新的人很少，但是购买银条的人很多，大家好像去关注到银了，很多来换新的人很少，但是购买银条的人很多，大家好像去关注到银了。
0: 哦，
2: 以前我们重点可能都关注在
0: 黄
2: 金，
0: 对，是的，
2: 现在大家就开始关注到银了。然后白银这一块呢，大家也有很多的需求，也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2: 我们这次呢也是趁着咱们这次上线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我们也对大家最常问的或者最常见的，心里面最多的常问的
0: 问题，
2: 对，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下。
0: 所以今天上线不仅是发福利的，还是信达典当我们邀请静姐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释疑解惑的，对吧？其实你们也总结了，跟我们的1054车友们对接的过程当中，还包括你们信达典当本身的 VIP 客户在对接的过程当中，大家普遍会关心哪些问题？我估计会关心一个，就是大家觉得你们这个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对吧？
2: 对，
0: 那是否保真？就怎么保真，是不是？可能很多人都在疑虑哈。
2: 对对对。
0: 啊，因为在金店里面，动不动1200、1300、1400，甚至能涨到1700的，
2: 对
0: 吧？
2: 很正常。
0: 但是在你们家，基本上就是裸金价加本身这个叫什么来着，工费也很低廉。
2: 对。
0: 那他们就纠结了，那这个他保不保真呢？那来，请静姐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2: 好，其实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接待的除了我们线上的包括我们车友到门店直接去的，基本上刚刚就像你说的一样。基本上大家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三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从你们这边购买这个黄金的话，为什么性价比这么高？你们的品质怎么能有保证？为什么你们的这个贵金属业务做的这么有优势？然后我们就统一给他回答了，因为我们是典当行。
0: 对。
2: 这句话听起来大家好像觉得就是很会心，你懂吗？
0: 我跟你讲，大部分车友的状态是跟我一样的。哦，然后
2: 对，
0: 是典当行，我知道。那为什么典当行呢就能够保证而且价格非常性价比高呢？
2: 对，
0: 这才是终极问题，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
2: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一个是豆包，大家的使用率非常普及，对吧？
0: 对，
2: 不管是豆包还是 Deep Seek，
0: 是是是。
2: 然后好搞笑，然后说，要不你搜一下，你看豆包怎么跟你说。
0: 那豆包是怎么回答的呢？
2: 豆包说的基本上跟我们说的都是一样的。
0: 哦，那不错，在这个问题上，豆包没有扯谎
2: 啊，豆包没有乱说啊，
0: 很精准，很精准。
2: 哎，你问那个质朴青岩也可以
0: 啊，
2: 你问 DeepSeek 也
0: 可
2: 以
0: 啊，都
2: 可
0: 以，就是你们平时用的惯的，包括什么千问啊，等等等等啊，
2: 对，
0: 这种 AI 助手，你可以了解一下为什么说典当行里的黄金是保真的。其实我们接下来呢，就用最通俗的话给大家翻译一下，
2: 对
0: 吧？好的，
2: 首先告诉大家，我们典当行所有的贵金属业务的第一步，就叫收档。
0: 哎，收档，就是先把别人的收过来嘛。
2: 哎，对，先收档。
0: 收档，
2: 比如说客户有这块需求，
0: 哎，
2: 你带了一块金条来了，
0: 是。
2: 那第一步，我们的业务流程叫收档。
0: 收
2: 档的第一步叫鉴定。
0: 鉴定，哎，
2: 我们先鉴定一下你带来的这块贵金属，它的成分怎么样？
0: 嗯，
2: 比如说，哎，我这是金条，我对吧？我这是黄金，那大家。根本认为黄金就是黄金，但是黄金是不是足金它不一定。
0: 哎，对，
2: 有的时候是足金，有的时候是 K 金。
0: 哎，对
2: 啊，
0: 是的，
2: 有的时候可能达不到足金的标准，这是不一定的。
0: 嗯 嗯， 嗯，
2: 所以我们第一步叫鉴定。
0: 鉴定，
2: 然后现在大家基本上都熟悉了啊，我知道你们的鉴定，如果我要求你们不给我破损，你们就噔噔噔上去用测金仪就开始给我测了
0: 啊。没错，现在不少车友已经知道我们信达典当是斥巨资购置了一台验金仪，这个跟其他的这个门店都不一样的，就是它不需要去破损你的黄金饰品，
2: 对
0: 吧？
2: 对
0: 对，
2: 对，
0: 好的，
2: 然后我们检测过以后，除了我们正规的专业的仪器检测以外，我们人工的检测也是要加上
0: 的，
2: 对，
0: 就等于是双重保险，
2: 对
0: 吧？
2: 对， 对，
0: 对，好。
2: 因为这块本来就是我们的业务，我们本来就有专业的鉴定师的团队，所以这可以讲这是我们的专业。
0: 是的，
2: 所以第一步收档鉴定当物的成分，
0: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来翻译，就是他们在收档的过程当中就杜绝了非足金的入库，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信达典当淘到的东西它永远是足金的，如果不是他会告诉你，
2: 我们会告诉你什么是足金，
0: 哎，是的，
2: 要么就是足金饰品，要么就是 18K 饰品，
0: 对的对的，
2: 我们会告诉你，
0: 会告知你的。
2: 也就是说只有品质完全没有问题的黄金它才可以正常的去办理我们足金的典当业务。
0: 哎，是的，
2: 只要我们收你就没问题。
0: 没错，因为他在收的过程当中，说白了信达典当比你还在意他收的东西这个物品是不是足金足两，对吧？
2: 对，
0: 好的好的，
2: 所以这个过程大家一定要放心，所谓的品质我们把握品质的第一关，这是我们的专业，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基础的一个工作要求。
0: 哎，没错了，就是我们觉得可能很玄的东西，对于信达典当来讲，这是他们工作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2: 对，
0: 对吧，
2: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技能。
0: 哎，好的，所以还是这句话，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来做嘛。对吧，
2: 你看我们每天都面对，我们每天都做检测。
0: 是的是的，
2: 那你想一下，这个东西拿到手里基本上也就大差不差会知道。
0: 确实确实，就是你们的手可能比我们的手要精准的多，你们的眼你们观察的和我们观察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吧？
2: 对，
0: 我们可能只能看出来，哎呦这个锅好看的，但是是不是足金真的不一定能分辨得出来，
2: 还真不一定。
0: 对，因为说实话现在有很多东西像八金啊，还有什么纱金啊，什么做的以假乱真的确实很多，对吧？还有外面镀金的，
2: 这个就是等一下会给你分享一下我们车友的这一块的小故事。
0: 哦，还真有这样的故事啊，
2: 有优秀。
0: 好，我们故事先放一边，我们先把科普给做完啊。好，
2: 接着第二个就是所有的这个贵金属我们在收档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经过我们专业的鉴定，
0: 是，
2: 哎，品质没有问题。
0: 对的对的，
2: 那第二个为什么它的性价比这么高呢？所有参加过我们淘货节的我们的这些车友朋友们，他们都知道，我们所有收档的这些黄金绝档过以后，我们为了就是让这些绝档品尽快的周转变现，因为第一个你们要知道，我们典当行的利润点来自于资金的周转率
0: 啊，就周转率，就周转的越平，就像这个小风车赚的越快，
2: 哎，我们的利润率越高，
0: 利润越高。
2: 对，
0: 最怕的就是风停了它不赚，是不是这样？
2: 对，
0: 哦，明白了。
2: 你所有的绝档物，不管你是黄金也好，或者白银也好，饰品也好，金条也好，就只要你绝档了，你就在占用我们的典当的本金。
0: 哦，
2: 所以我们会用较低的价格尽快的处置变现，
0: 让它流动起来。
2: 对，
0: 哦，明白了，
2: 它必须得流动。
0: 哇，这个你们是把你们行业的这个潜规则拿到明面上告诉我们嘞，
2: 就明确的告诉大家为什么是这样的，
0: 就是所以很多车友你不用担心，你说他们这样卖黄金比金店里面便宜这么多，他拿什么挣钱呢？本来就不是靠这个挣钱的，
2: 这就不是我们
0: 挣
2: 钱的
0: 增值服务。
2: 对，
0: 但是有人就说了啊，不可能，那不挣钱，他凭什么能够那么多年跟1054合作？我们这样算下来的话，七八年嘞，不得了，哎，是不是？
2: 时间已经很长了，
0: 很长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这块增值服务其实是为了回归到典当服务、典当业务，然后让这个钱也好、贵金属也好流动起来，对吧？
2: 对，这个是
0: 好的好的。
2: 你想一下， 啊，我们能跟所有的客户建立链接，一定要先接触。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你一定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经历了我们的这个业务的办理流程，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体感或者感受。
0: 是的啊，
2: 那接下来你再有其他的贵金属需求的时候，你肯定会第一时间选择我们。
0: 嗯嗯嗯
2: 啊，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淘货节啊，把我们所有的绝当物销售办成。

0: 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小活动，然后把所有的利润让利给了所有对这个购买黄金有需求的我们的这些客户。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们也是把他们的需求在我们这一块给放大了，他倒逼着我们必须要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
1: 是的，
0: 这也是今年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信达珠宝这个小程序上线的一个原因。
1: 对，这个像什么呢，就是这真是叫双向奔赴了。这个在1054这个桥梁搭建好之后，我们信达典当和我们的广大的车友，包括信达典当的一些VIP， 也有很多就是原本不知道、不认可、不了解信达典当，变成认识、熟知，甚至是把信达典当真的当成他的救命稻草一样的，成为了你们的 VIP。那么其实他们的诉求也在不断的提升，从最初的买一些只要图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但是到现在开始挑款式了，对不对？
0: 挑了。
1: 然后从之前的只有足金典当，现在对银饰也有要求了，
0: 对
1: 对,
0: 对，银条也有需求了。
1: 嗯，好的，好的啊。
0: 然后我们这个信达珠宝小程序上线过以后，就是满足了大家的各种需求。
1: 嗯，
0: 其实呢，也有很多的就是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他们会问：“哎，你们这个心情吧，你们这个金价还真的很低哎。”
1: 嗯嗯嗯。
0: 啊，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为什么信达珠宝商城上线过以后，我们的金价是这么低的原因。
1: 对对对。
0: 啊、首先跟大家也汇报一下，这确实是我们黄金贵金属的典当业务的一个引流平台
1: 啊
0: 啊！就像我们当初在做这个淘货节，其实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前期你们有购买这一块的需求，
1: 嗯，
0: 我们把这个利润空间全部让利给你们。
1: 是的，
0: 你们只要来购买，你就能体会到中间给你省了多少钱。
1: 没错，
0: 什么都不说，这是最直白的，
1: 最直白的。所以只要成交过的，他都了解，对不对？
0: 绝对的了解。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利润点其实在后端、
1: 嗯、
0: 比如说你现在趁着金价的波动的时候，哎，金价稍微低一点的时候，哎，你购置了金条或者银条，那后续这些贵金属的价格上涨过以后，你可能想小赚一下，你也可以及时变现，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利润点了。你就可以怎么样找到我们来做这个变现的业务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万一家里面遇到了一些急事，流动资金这一块受限，那这个东西躺在你家里它也是躺着，但它就可以在我们这一块就可以把这个钱怎么样流动起来了。
1: 明白，它就
0: 变成
1: 活水了嘛。
0: 对
1: 啊，你放在他家还是放在我们典当行里面做绝当物品，它是一个死物，
0: 完全
1: 不一样。我们怎么让死物变成活水，对不
0: 对,
1: 对，好的好的啊，
0: 你想变现就变现。
1: 是啊是啊，
0: 你不想变现对吧，你就临时周转。
1: 对，
0: 而且这个呢相对来讲周期也短，成本也不是很高。
1: 是的、啊、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引流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目前所有客户的需求就两大块
1: 啊，
0: 一块可能就是哎流动资金短缺急用钱，就是我们的经典客户。
1: 嗯 嗯, 嗯, 嗯, 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的，哦，我不一定缺钱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我有怎么样购金的这种需求，
1: 是的，
0: 我想用最低的成本，我想找更好的渠道，
1: 嗯，
0: 然后我想买这个黄金的饰品呀，对吧？金条方便我做基础的家庭储蓄啊。
1: 对的对的 啊,
0: 啊，那我们就把这两端客户的需求都满足。
1: 哎呦，真不容易啊！人家说这个叫哪有两头热呢？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业务的开展，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就是参与到这个链接当中的双方都得益，对不对？
0: 对，我们要做整个贵金属业务的一个全链条。
1: 哎，是的啊、嗯、来，我们这边已经有豆豆哥说了啊，如果昨天下手买了的话，今天一天就挣了40多块。哦，因为今天
0: 那必须的呀。
1: 对，我发现你们只要一来上线就是破跌为涨，然后涨幅还就不小。
0: 还可以，昨天一天单克我看了，单价在25.96块。
1: 哦，难怪了啊！说明我们这位车友也蛮懂行的。他说我就是信达珠宝小程序里面去看的。哎，你就聪明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信达珠宝小程序怎么来找？很简单，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里面，你去输信达珠宝，信是诚信的信，达是发达的达，珠宝两个字不用讲了，信达珠宝就出来了。或者您在车友群里面直接扫码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这个二维码呢，里面是今天这个二维码是静姐作为珠宝顾问的，对吧？
0: 对，
1: 你也可以扫进去以后选择你喜欢的珠宝顾问都可以，他会一对一的比较精准的给你服务。然后在这个首页里面就有当日的这个国际金价，对吧？所以聪明的小伙伴们每次进入到我们这小程序里面都是先观察的，是吧？好，这个有车友问了，说月姐今天什么福利，早高峰没有唠叨听。好吧，我们先来揭晓一下今天的福利政策啊。这个你往群里面往前看两张就看到了我们今天扫群的图了啊。这个照片呢就是实物拍的，什么，就是我们的信达珠宝小程序里的一个一克的足金的小黄金小豆子，就是攒金。现在金价是多少钱？900多了吧？我们也不管， 它最后在十点半的时候它的金价落到什么价格，但是你不需要纠结的是无需公费无需品牌溢价，就

0: 不以这个国际金价抢这个小豆子就行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说抢的呢？因为我们的规则是进群之后你再了解，对吧？所以你想进群还有机会啊，13155032111，13155032111。好，静姐接着说。
1: 我们在这一块尤其是最近啊，其实我们很多的客户还是很热情的，车友占一部分，
0: 是是是，
1: 到了门店过以后都是有暗号的，
0: 没错。
1: 我们客户，我们的客服会问，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办这块业务的？
0: 是是是，
1: 有的时候会问，你是车友吗？对啊，我是车友啊。好，那坐吧，
0: 欢迎。一报车友就像是亲人一样了，
1: 就像暗号一样。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后面慢慢的我们接触的车友多了才知道，有很多车友都听了3-4年了，就他听了3-4年了，但是呢他一直只是知道，哎。

0: 啊，然后我说我们看了以后，其实当时我们客服拿到手，突然间意识到这个东西它可能不是黄金。
1: 嗯嗯嗯嗯、
0: 啊。然后我们说这样吧，我们上面用测金仪给你测一下。啊，如果说它是足金的话，我们下来会过一道人工的鉴定，没有问题，我们就跟你收了。
1: 嗯，
0: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人工的再次鉴定的。
1: 哦，
0: 其实他已经
1: 过不掉的，
0: 他已经知道了。就其实我们拿到手就知道了，但你不能拿到手就告诉他，
1: 你这个不足，
0: 他接受不了，你
1: 对，
0: 他接受不了的。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人的表达可能有偏差，我们一切靠机器、靠仪器来给你出具你让你幸福的，
0: 他受不了，而且我们还不敢直接上人工给他检测。
1: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就黑了。
1: 对，一旦破损之后，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他是基本上没有选择权了，因为这个东西不管真假，它可以当个纪念品用，
0: 对对对，
1: 但是破损以后，它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0: 嗯，
1: 好，要进广告了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别忘了进群方式：13155032111，13155032111。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慎装饰，
7: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8: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3: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1: 10:24，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不停蹄地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再次邀请我们节目的合作伙伴，我们的信达典当本尊来上线啊！静姐好，
2: 好，我们《一道游滁州》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又回来了。
1: 刚刚讲到这个车友的这个故事啊，听得我真的是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还好有你们，对吧？这个既保留了客户的体面，也基本上达到了他想要的这个算是目的吧，对吧？
2: 对，
1: 这个
2: 其实大家如果说你手里现有的啊，不管是金饰还是银饰，你觉得一个呢，你可能觉得哎呀，金价比前一段时间800多有涨，你想变现，哎，你就直接来。
1: 是的。
2: 还有一种呢，可能我不太能够确定，它是不是真金白银也没关系，直接拿过来。
1: 是的。
2: 到我们门店以后，跟我们的客服小姐姐直接说，哎，我是要。1054车友，这个暗号就对上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直接给你检测一下，然后告诉你你目前带的这个大概的成分是怎样的。我们刚刚分享的那个车友呢，他可能就有一点点运气不是很好。
1: 对，
2: 就是他的整个的那个金黄色的项链的饰品。可能跟黄金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一个纯粹的装饰品。
1: 哎呦，
2: 但对他而言，他觉得是的。
1: 对，他的落差就在于他一直以为他是金饰，
2: 对，
1: 但没有想到他合金，人家说含金量极低，他就是含金量无限接近于0.0几了，对不对？
2: 对，他没有金属含量，
1: 是
2: 他没有贵金属含量。
1: 但是呢，也别生气，因为至少在信达典当他没有破损，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可以原封不动的当个小挂件来佩戴，
2: 对，
1: 没毛病，是吧？
2: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静姐，像这种情况，我们1054车友遇到的多吗？
2: 不少。
1: 哎呦，我都希望你
2: 讲。我们很多车友其实也是蛮聪明的，他心里觉得不大对了，可能拿过去测一下。我们经常性接待我们的车友，这种情况不少，很多的。
1: 那也就是说，其实但凡你已经觉得不得劲了，去测了的，那大概率结局就是跟你想的差不多，
2: 对
1: 吧？对。
2: 但是还有一个车友很有意思，他认为那个东西是个塑料，
1: 结果。
2: 他是足金。
1: 小哥哥，你男的女的？
2: 男的。
1: 男车友。
2: 就是前几年不是流行那个黑曜石加那个金貔貅吗？
1: 金貔貅
2: 啊，金貔貅
1: 是。
2: 对，
1: 他把那个当塑料啊。
2: 他为什么觉得是塑料呢？这是有原因的。那个金貔貅，首先金貔貅它是一个3D 的硬金工艺。还有一个就是你搞时间长了，比如说有它中间，它比如说裂个口，它一压，它不是就瘪了吗？它后面还有两个空心的小金球。这不都是标配吗？对吧？那个手串，男士的。时间长了他自己也忘了，然后呢破损过以后他也就随手一扔，
1: 没当回事儿，
2: 没当回事呢，确实也落了很多的灰尘
1: 啊，
2: 然后也压了，他说他都完全忘记这串手链的存在
1: 了，就是从他拥有的时候到他忘记的时候他都不觉得，
2: 隔了有2-3年，
1: 我天哪，
2: 所以他有一天他从那个旮旯角落里面翻出来过以后，他觉得有可能是塑料
1: 啊，
2: 他收拾家他就想给扔了
1: 啊，扔了，
2: 扔了过以后他突然想到了，
1: 哎呀，反正要扔那我得让他死个明白，对吧？
2: 对，心想哎，那我去测一下，我还没到这个点当行去过呢，他
1: 是
2: 没到典当行替过，他没有任何跟我们没有任何的需求，
1: 哎呀，
2: 但是他觉得天天听啊，天天听啊，我觉得那我就去测一下吧，是不是就是像你们广播上说的，那我报我是1054车友，那你就免费给我测，
1: 确实是，
2: 你还真免费给我测啊，
1: 当然，
2: 他就是这么想的。
1: 我们说出去的每句话其实是为大家负责任，大家不用担心，别觉得啊，是不是我们把信达典当请到直播间上线了，
2: 对，
1: 说的漂亮话，漂亮话是他们说的，漂亮事儿他们也一直在做，
2: 我们一定要把漂亮。花落地，
1: 哎，是
2: 是，
1: 大家不用担心。
2: 然后
1: 之前有女车友讲了讲，我好想去验哦，但是我害怕这个，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我说你不用担心，你直接去就完了。但是去之前，你加客服微信提前预约一下，
2: 对，
1: 这样防止遇到他们，比如说典当或者办理业务的高峰期，
2: 忙的时候可能让你等，
1: 哎，你可能会觉得怠慢。所以不，我从来不怕怠慢，我等都愿意，又不收我钱。我说，哎，我说去吧，没关系啊。好，这个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已经在各个群里面。

0: 提醒大家倒计时了啊，还是这句话，如果说您奔头就是为了这足金的小金豆以裸金价来拿，那就不要抢红包，因为红包发完第一个发药的才是药的，对吧？
1: 对，是真正要的。
0: 哎，是的，是的啊！你看，你看，又有人现在就发了，没到时间哎。算了，我也懒得提醒了。
1: 就是群里群聊的时候，你们一句话都没有，也不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看今天有一个，
0: 今天有个女生有说了，说我发现大家平时都不值胜，
1: 对，
0: 怎么每次我都抢不到？
1: 每次红包发过以后，抢都抢不到。
0: 来，这样，客服小姐姐，我们今天玩个套路啊，因为他们都在群里面笨打，但是这会儿不一定在听。我们今天反过来，我们从二群发。哎，叫你们一群在那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你们等一会儿去吧，好不好？因为现在发要的没有用，我们从二群开限时发，我们给这些新的车友一次机会，
1: 第一次抢的。
0: 想起来二群应该容易，因为人少一点，对吧？少一些啊。好的，但是我们的客服不管人多人少，已经公告通知大家了，机会是给哎有准备的人的，好吧啊。OK， 好，接下来我们请静姐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我们身边的这些小故事啊。
1: 好，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为什么会炸这个小金豆子？因为金豆子呢是我们攒金的第一步，大家没什么压力，
0: 是的，
1: 千把块钱，不到一千块钱，
0: 哎，
1: 这是后台我们留言可能要求就。想炸的最多的
0: 哦，确实，因为觉得压力也不大。
1: 他们现在就车友也是很聪明的，
0: 蛮聪明的。
1: 他们就在后台给你留言，哎呀，你们上线吗？你们炸金豆子吗？我听完也有讲了
0: 哦，难
1: 怪你们要上线，
0: 难怪群里不滋生，那都是悄咪咪的私聊你们的是吧？
1: 对，
0: 天哪，
1: 他说你炸金豆子吧？
0: 哦，本身金豆子，我们选择金豆子来炸，也的的确确是大家呼声比较高的，是吧？
1: 对
0: ，OK OK OK， 明白了啊，
1: 就大家买的时候没压力。
0: 好的，好的，好的。欢迎，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N 多群里面已经非常疯狂的了啊，这个不是手气最佳，来是乙发完红包之后第一个发要的这位朋友啊，两个群，尤其是一群，一群还是因为毕竟是了解
1: 了，
0: 了解、
1: 啊、熟
0: 了，怎么操作都特别熟了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恭喜这个以客服截屏为准啊，下一秒微笑，这是二群的，然后再看一下一群是小泡芙，哎呦，他是盯准这个活动很久很久了，
1: 是吗？
0: 恭喜恭喜啊，好像也私聊过我的，
1: 得
0: 能不能加一个名额，
1: 然后他们
0: 加不了，
1: 他们有的时候还想啊。我们跟你们讲，你们可以不答应我们，但是我们会跟你们俩讲。
0: 怪不得呢，哇，就这样威胁上了是吧？但是说实话，信达典当已经真的是挤出时间来上线了。这么跟大家讲吧，他们来上线的前提是要把客户安排好。如果说他们临时接到了客户很急迫的这个资金需求，那也请大家谅解，因为毕竟他们的主业还是以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来，我这边已经有人问了，月姐，我没抢到，下个礼拜他们还来吗？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再说，
1: 先不着急啊。
0: 对对对，
1: 不着急，不着急。
0: 你在群里面吗？我看一下，我回一下啊。你在群里吗？
1: 因为
0: 加客服进群哦，好吧。哦，没想到，那说明他应该在群里边，对吧？好的，来，有人问什么价格，那我们现在公布一下裸金价吧。
1: 好，现在只要看一下我们的商城价就可以了。这也是目前980
0: 啊，980，我恭喜你，980拿到一颗小金豆啊。好的，恭喜恭喜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客服来这个回应吧。我们继续在线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就是但凡大家进群，你根本不用考虑真假划不划得来、性价比高不高的问题，
1: 不存在的。
0: 因为这么踊跃的车友抢过的、抢到的、一直在抢没抢到的，他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了，对不对啊？所以
1: 后面你看你的小金豆子，
0: 哎，
1: 想换首饰就直接在商城换，
0: 对对对，
1: 啊，想变现就直接到我们这边来变现。
0: 哎，这个就是我们信达这个典当给大家最大的灵活度。你比如说七天之内，你觉得其实超过七天了，也有车友去换款的，
1: 也无所谓，
0: 也无所谓，对他们
1: 随你，
0: 真的是你随时不喜欢了，随时去换。对吧？你要是觉得啊，这段时间金价降了，我去换亏了，那你就憋到金价涨的时候你再去换。对，就等，就这么简单，是吧？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有人说了，那换款他到现在都不明白，比如说我40克的，我怎么换？我不一定能找到这么精准的40克。那么在换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方法？也请静姐跟大家讲一下。
1: 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车友他这个镯子是40克的，但是他在我们商城看到的可能是30克的饰品啊。那这个时候这个10克直接回收变现给他就可以了，
0: 是是是是，
1: 不用任何的担心。
0: 对对啊，来车友有问了，哎，怎么他点到小程序里面是988呢？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因为有公费，但是今天的福利是不要你花公费钱，对吧？
1: 只要看我们纯纯的大盘价就可以了。
0: 对对，
1: 不用看公费，没有公费，这是我们。

0: 送给大家的。
1: 对对，我必须得发全 但是今天的福利是连公费都给你省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划不划算吧？
0: 过两天金价稍微涨了，到我们这来。
1: 你对对对对，我发现有一些女车友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月姐自从信达来上线的时候，知道这个信达珠宝小程序以后，她没事干，她就小程序里面一搜啊。现在你们的小程序都成置顶小程序了，就大家一下拉排在第一个的、那个小姐姐截图给我看的，就是你们的信达珠宝。她说没事，我就逛一逛。
0: 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个事情想给她做起来，因为现在大家购买金豆子的不是比较多嘛，就是你买了，我们想让它流动起来。比如说你买了是在低位买的，这个高位你稍微赚点钱，你就给它出了。比如说，我们再炸金豆子，还是这个金豆子。
1: 对对。
0: 其实我们重点就是让它流动起来，但有很多人他觉得我攒不到一定的量，我那个小瓶子我没有装满啊，那是不行的。就那个小瓶子我也看了一下，装满的话大概在70到80克。
1: 哦，要70到80克。
0: 你不要看那个小瓶子很小装满的话是要7、80克的。
1: 明白了。但是大家不要着急，攒金其实是一种优秀的习惯，对吧？
0: 对，
1: 这900多，就算它涨到1000，我们以1000来算，这1000块钱可能也就是你两顿火锅的钱。如果你有闲散基金资金，我们说的是闲散资金啊，
0: 一定是闲散的
1: 啊。对，
0: 尤其是我们普通家庭，
1: 是非给我抬杠说我月薪3000，我还完房贷我都到，那就不叫闲散资金，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但是一旦你手头上有这个闲散资金的时候，你知道信达典当让你攒金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习惯，
0: 对
1: 对吧？
0: 然后顺道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可能你家里面有尘封很多年的，比如说你原先在很多年前买的铂金，以前有铂金的铂金条，
1: 对对对
0: 啊，叫足铂金，
1: 对对对。
0: 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应该在0几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贵金属的铂金比黄
1: 金
0: 要
1: 贵。我那个年代就是铂金比黄金贵嘛，
0: 我们那个时候是铂金镶钻，是吧？
1: 是，不讲，
0: 后悔死了，
1: 后悔死了，钻不值钱就算了，但是铂金还好，铂金价格，
0: 铂金目前还好，因为我们最近也收到了大家压箱底的这种铂金的金条啊，铂金的各种各样的饰品，目前铂金的价位还可以
1: 哦，
0: 你们如果有这块需求，家里面可以看一看
1: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大家库存了尘封已久的铂金饰品，如果说你想去变现也是可以的。
0: 当时我 对前两天我们还看到了大概40年前的在北京的那种大的商场专柜，贵金属专柜，他们买的铂金当时还刻三个字叫足铂金。
1: 足铂金，是是是是。
0: 对对对，
1: 其实铂金跟黄金一样，它也分它是否足金，
0: 哎，是不是足金，
1: 哎，是 是
0: 白银也一样足银925一样的。
1: 好的，所以你看，等于我们信达典当为车友们的增值服务不仅限于黄金铂金，
0: 基本上所有的贵金属，
1: 贵金属，
0: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是我们的经典业务。
1: 对，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去信达的门店聊一聊，或者呢你说我懒得跑，那就加客服的微信啊，
0: 给我们预约个时间。
1: 对的，131-5503-2111啊，一直是这个号，你只要加他，小客服会跟你联系对接的。
0: 对，
1: 好，那接下来也快到节目尾声了，我们再说一下，我们除了收听1054节目和进群之外，还在哪些这个新媒体的社交平台里面能够找到我们的信达典当嘞？
0: 好的，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公司的对外账号呢，抖音号是两个，一个是信达典当行在路上，还有一个是静姐有话说，
1: 静姐有话说，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信达典当行在路上，和信达612，
1: 哎，对，也就是说视频号也好，抖音号也好，他们的信达典当其实是一个矩阵，
0: 对，
1: 就是除了这两个主号之外，大家
0: 下面大家搜信达典当，那我们的小伙伴你们基本上都能够联系到，
1: 没错没错了，我们有可能是业务员，但是他们会全心全意的为大家服务，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好的，另外我们的门店也扩张到了整个覆盖了滁州全域了，对吧？
0: 对，
1: 也把门店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我们滁州像南湖的门店大家就都知道了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本部的门店后续再有惊喜，包括我们的服务升级，
1: 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慢慢的跟大家去分享。
1: 目前旗舰店正在动工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能不能透个底，在今年年底之前能不能
0: 能
1: 年底之前肯定跟大家见面了，
0: 对，可以跟大家见面的。
1: 所以新年礼物包括跨年礼物，你们留一波，把现在把你手里面的这个钱袋子给捂好，
0: 对，
1: 到这个信达旗舰店开业的时候，你不用讲，肯定有福利，对不对？
0: 必须是福利。
1: 对，到时候你看到福利了，然后你囊中羞涩，你只能亏了。所以现在攒钱，好不好啊？当然了，攒钱攒金是一回事儿的，对不对？因为金也就是你的流动资金。
0: 哎，对。
1: 好的，好的。
0: 因为到时候不仅仅是我们在 服务上面或价格上面，嗯，服务上面的升级，嗯，到时候也会是很大的惊喜，
1: 就等于是加量不加价呗，
0: 嗯，
1: 服务更优质了，但是价格还是想办法给大家实惠的。好嘞好嘞啊。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做个总结了啊！再一次感谢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小程序对一道游滁州节目的特约播出支持。然后呢，又有人问我月姐没抢到，等我打开广播啥也来不及了。所以为什么我要在节目开始，我今天叫老胡9:10几就扫群了，我就是给大家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进群的，
1: 做一个准备。
0: 对，聪明的人你看这会儿功夫乌拉拉进了不少人，对吧？你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你确实来不及了，但没事儿，你添加客服微信131-5503-2111，然后信达下周五来不来上线，我们会在周三周四的早高峰一定就会提前给大家预告的，所以不要着急好吗？福利不能说天天有，但是信达给大家的福利真不少。
1: 我们第一个呢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一直在这块把我们的业务一直在业务和服务一直推给车友，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车友呢也在这一块的服务当中享受到了哎呀不一样的典当行的服务，
0: 没错，
1: 其实我们是形成了一个闭环，
0: 是的是的，
1: 也感谢我们很多车友朋友们对我们的认可
0: 信任和从信任到慢慢的依赖
1: 到理解，真的是非常支持的。
0: 好的，
1: 所以我们也心怀感恩。
0: 是的，是的，
1: 越来越努力。
0: 那我们就约下一次上线，不一定是下周哈。来跟大家说再见吧。
1: 好，
0: 拜拜。
2: 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6: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7: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
2: 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7: 这里有秀绝天下的奇山胜景，也有割舍不断的淡淡乡愁，源源不断的灿烂文化孕育出独特的人文景观。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
8: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东流老街，长江南岸水乡故里的原生态千年老街。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滁州市东至县东流镇因北宋大诗人黄庭坚诗句中的东流而得名。东流镇濒临长江南岸，是历史文化名镇。在东流镇林立的青砖小瓦之中，隐藏着一条极具徽派风格的古街，东流老街。东流老街自唐初逐渐形成，历经千年沧桑，现存的十字形老街位于东流镇的西南隅。东流镇历史文化馆馆员叶江红介绍说，
9: 老街全长1240米，其中东西街道全长880米，路面宽3至4米，石板铺道，共占地0.2平方公里。老街明清古民居鳞次栉比，共1067栋，5300间，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1989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东流老街为省级历史文物保护区，并列入中国旅游信息，同时被列入以中英文出版向世界发行的中国旅游信息库的旅游名城。2006年被列为安徽省历史文化街区，在2013年9月又入选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8: 走进老街，从眼前古朴的建筑中，你能感受到时光停留的痕迹。老街的房屋多为前殿后房，规格深藏的古建布局，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的徽派建筑风格。明清时，老街的四周建有城墙，由山城、水城和平城构成。如今老街内设有杨玉贵美术馆、王文生油画馆、苏豪伟雕塑馆、影像冬至、东流展厅、戏迷俱乐部等，与老街的古朴交相辉映。叶江红介绍说，王文生油画馆的前身是东流老街诸多历史遗迹之一的金家大屋。金家大屋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整栋建筑一改明清两代民居建筑模式，没有采用泗水归塘的徽式建筑老路，整个大屋坐南朝北，前为门房，中为官厅，后为住室，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
9: 该房比第二级楼房略高，是甲三层、十二层，楼下楼上各4个房间，楼上中厅和第二间房屋之间建有空中通道。
8: 苏豪伟雕塑工作室又名鲍家大屋，原属明清建筑，是一座典型的徽派房屋，建造年代现在无法考究。房子的主人解放前经商，并经营过钱庄，现在还可以看到这座房子第二栋天井前面楼上左右各有一间没有上下楼梯的厢房，据说是钱庄的银库，因为考虑利于防盗，所以没有建造可以方便上下的楼梯。东流镇历史文化馆馆员叶江红介绍说，
9: 2018年老街进行抢救性修复，政府采取修旧如旧的原则，重建成如今的面貌。现新房屋为前后两栋，临街一栋是全部拆除重建的，后面一栋是修复的，两栋房子 因临街一栋基础变动，造成两栋房子已不在一条中轴线上，前面一栋中门稍稍偏西。
8: 影像冬至东流展厅中收录了全县优秀摄影人的100幅摄影作品，分为尧舜圣境、老街故事、东流风光、人文东流四个篇章，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镜头和专业的艺术感悟，记录着最真实的人文历史，将三美冬至，特别是古镇东流的动人风采娓娓道来。东流老街文化底蕴深厚，传承千年，千年间引无数文人驻足留恋。东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大诗人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偏爱东流的黄菊，常在蜀地黄菊乡经东流植菊赋诗，并作九日闲居、劝农等诗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千古名句，老少皆颂。如今在镇上的秀峰塔旁，还有一座陶公祠，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此纪念他曾经在东流发生的过往。走进老街中街，有条马号巷，南北走向约有300米长。传说宋神宗赵顼一次南巡游玩到东流，下榻到县衙内，皇帝的御车马匹很多，当时县官在县衙东侧搭建了大棚停车祭马。皇帝走后，东流人就在宋神宗停车祭马的地点盖了一排马房，旁边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有祭马庄三个大流牧养陶渊明，他们的马匹都在马房里喂养。马号巷的名字刘牧养陶渊明，他们的马匹都在马房里喂养。马号巷的名字也就从古至今在人们中传开。在繁华喧嚣的城市中，我们已经很难感受到诗情画意般的宁静，快节奏的生活使得我们只能想象诗歌的意境，但是还有一些角落保留着文化积淀的印记。东流老街就像是经历千百岁月磨砺过的老人，他无声地记录着历史的变迁，聆听过不知多少人喧马嘶，带给我们这少有的诗情古韵和古朴厚重的文化积淀。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0: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2: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上午的11:02，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那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如果你周末不加班的话，今天就会是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喽。今天的风是不是感觉和周四都不太一样了呢？它更多散发出一种自由的味道。那如果你觉得这周过得快的话，恭喜你，可能你过得比较的轻松。如果你觉得过得慢也没有关系，今天下午一过，你的周末马上就要开始喽。所以今天中午呢，我们就不聊别的了，就聊一件没有负担的事情。那今天的话题，你可以说是这个周末打算怎么样去放松自己呢？周末要不要睡到自然醒，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去约顿饭，或者说在家里窝着刷刷剧啊？别看这个小问题，你会不会休息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要的能力。可以把你的周末计划发过来，在中午的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把周末的氛围提前拉满。当然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如果你想要送出祝福的话呢，也是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可以帮你在电波当中送出你的心意。

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羽泉的《奔跑》。到了周末，你会有一种奔向快乐的冲动啊！昨天我们聊的是期待，那今天我们聊的就是

出发这个话题了。期待的东西，这个周末你刚好可以去实现它，这就是一周的完整闭环。在周一的时候我们去想念，在周四的时候去期待，而周五呢你就可以出发了。所以这个周末你准备奔跑去哪里呢？

0: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1: 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你想要送出祝福的话，也可以把你心里当中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来交给我，我可以帮助你在电波当中送到他的耳边。关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可以随时的进行互动留言和点播歌曲。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简单爱》。为什么在周五会放这首歌曲呢？周末其实就是最好的状态，那周末的快乐也非常简单，你可能睡一个饱饱的觉，或者说出去逛一逛，吃一顿美美的饭。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个醒，放松这件事情呢，比较容易翻车的就是你排得太满了。如果你周五想着我周六要逛街，我周日要去爬山，晚上再去约个饭或者什么什么，结果搞得比一周上班还要累，

0: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耳朵去旅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音乐从来都不只是旋律那么简单，其实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份心意，一段跨越距离的问候。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点歌的方式，把你想说的话、想见的人、想留住的心情送到电波的那一端。或许此刻你要感谢的人就正在路上，你牵挂的人正在远方，而一首歌曲恰好能够替你把这份心意带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欢迎留言。第三首歌曲是送上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这首歌一响，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就蹦出两个字，那就是畅快啊。所以这首歌曲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快乐它是个动词，要动起来才够味哦。

0: 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0: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11:24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有趣的去，我是主持人寂静。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随时可以把你的心意、想要说的话以及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其实每一首点播歌曲的背后呢，

都藏着一个故事和一份牵挂，所以说这就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无论此时此刻的你是正在忙于工作呢，还是奔波在回家的路上，无论你想把祝福送给家人朋友还是送给自己，都随时欢迎你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点上一首歌曲，让音乐安抚你的心情。周五的歌单放到这里，突然我想温柔一下，因为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的周末都是一定出去玩的。有些朋友这周可能工作一周下来特别的疲劳，周末就只是想在家里待着。而有些朋友周五晚上还在加班，甚至周六还要上班。不管你的周末是热闹的还是安静的，我都希望你的心中呢都是有一种暖暖的。所以这首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就送给所有正在为周末攒力气的人。而且你发现没有，下周就是白露节气了，天气也越来越凉了，就刚好适合窝在家里过周末。所以你的周末是喜欢热闹派呢还是宅家派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互动聊一聊。

留一小时给自人间烟火。人间烟火。

0: 11:30回到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这个周末你打算怎么样去放松自己。我觉得这个话题就特别适合在周五的中午聊，因为大家的答案通常都会带着已经开始期待了的雀跃。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啊。
1: 当有你的温热，
0: 当然也欢迎把你想要送出的祝福，或者说在此时此刻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及时的告诉我哦。有位朋友留言叫周末睡神本神，他说我的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的，谁都不要叫我啊！真是，这位朋友的目标非常明确，我觉得你的执行力很强，一看就是很懂休息的人吧。

这位叫做滁州 City Walk 的朋友说，我就喜欢去我们滁州的老街逛一逛，不赶时间，每次都是走到哪儿算哪儿。这个我可太喜欢了，不赶时间那简直就是周末的灵魂呐。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说一说，你怎么样，你准备怎么样度过这个周末呢？顺便说一下轻松的，下周是白露节气了，白露之后昼夜的温差就会拉大，早晚会特别明显，所以说这个周末还有两件事情很重要提醒大家。一是呢，你可以抽空把秋天的衣服给它拿出来晒一晒，这个周末应该阳光还是不错的啊。另外就是晚上记得把你的被子稍微的换厚一点点，可能你的空调毯要稍微加厚一点了，空调估计应该也不用开了吧。阳光的味道陪伴我们过秋天，一定要有仪式感。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想要点播一首《大山》，那我找到了王瑞卓的这个版本。这首歌曲我觉得唱的是山野和远方，比较适合我们的耳朵去旅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那一个，回得去，但是好像又回不去的家。

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有朋友点播了这首五月天的《干杯》，他说要送给这个周末我准备和好久不见的朋友聚一聚，说敬这周辛苦的自己。好吧，这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准备在周末赴约的朋友哦。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6: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不知不觉已经陪伴大家40多分钟了，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呢很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所以在今天中午呢咱们也算是提前过了一个精神上的周末，聊一聊各自的放松计划。不管这个周末你是准备睡到自然醒还是出去逛街，不要忘了会休息的人才会更好的出发哦。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给大家一句周五的祝福，希望你的周末能够睡得好，吃得香，玩得尽兴，把一周的辛苦都化成周末的快乐，好好休息。对了，下周一回来就是咱们的治愈收心日了，毕竟星期一嘛，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周末过完了怎么样用一颗温柔的心重新开始新的一周，先好好的享受这个周末。下个问题我们周一再说。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是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送给大家，也希望你们的今天晚上月色和心情都是很美的。耳朵去旅行，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分享更多的好音乐。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2002年，许巍发行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时光》，这是他本人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歌曲以温暖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表达了对流逝时光的怀念与坦然，传递出活在当下的豁达态度。这首歌是许巍沉默3年之后潜心创作的作品，也标志着他的音乐风格从早期的忧伤激烈转向温暖和明亮，展现了历经沉淀后的生命体验。编曲融入了英伦摇滚与民谣元素，褪去早期颓废的色彩，以柔和的吉他与弦乐营造出宁静的力量，传递与过往和解的从容，也被誉为华语治愈系摇滚的经典。

2001年，梁咏琪发行了一首歌《天使与海豚》。这首歌是为梁咏琪量身定制的作品，延续了她都市女性情感视角的创作风格。通过天使与海豚的意象，隐喻两个世界的爱情困境，采用对话式的叙述结构，以钢琴和弦乐的编排，营造出空灵的氛围，配合梁咏琪的声线，强化了抒情的特质。

2016年，邓紫棋发行了一首电子舞曲《红蔷薇白玫瑰》，这首歌是改编自韩国的一首歌，邓紫棋重新进行了填词和演唱，音乐风格是电子舞曲。这首歌曲首次亮相于原创电子音乐综艺节目《盖世英雄》，邓紫棋以温婉的形象诠释歌曲的情感，通过迷幻回旋的电音编曲营造情绪的层次。歌曲主题围绕爱情的逝去与铭记，通过月亮、玫瑰等元素来隐喻情感的复杂性，既有对过去美好的怀念，也有对现实的无奈与释怀。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吴青峰在2019年的歌手舞台之上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歌颂者》，这也是歌王之战上的首唱歌曲，于次日正式发布。这首歌是吴青峰对自己参加歌手2019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的总结，歌词中融入了小情歌的经典词句，表达了他对音乐创作的坚持与感悟。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包裹对创作与聆听关系的思考，传递出歌者与听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0: 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电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9年，歌手蔚蓝发布了一首歌《残酷游戏》，这是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夕作词，雷颂德编曲，收录在同年发行的专辑中，也是李圣杰普通话歌曲《痴心绝对》的粤语版。歌曲是以爱情中的情感挣扎为主题，蔚蓝的嗓音演绎了这种清醒沉沦的复杂情绪，将爱情比作一场互相折磨的赌局，揭示了痴心错付的残酷现实。

2008年，潘玮柏发行了一首双语的抒情单曲《转机》，收录在首张精选集当中，由潘玮柏作曲，林夕作词，郑中庸填词。创作灵感是来源于频繁飞行的经历，以机场转机来隐喻人生际遇与情感转折。这首歌同时推出了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都是以飞行意象贯穿，传递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的主题。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反映了潘玮柏从偶像歌手向音乐制作人的转型轨迹，也被其视为个人音乐生涯的转机节点。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潘玮柏《转机》，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叶倩文在2003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专门为继子林德信创作的歌，歌词是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呈现了亲子关系的真实写照。歌曲表达了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传递出对子女独立人生的尊重与放手，同时承诺永远是孩子坚强的后盾。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声婉转动人，让人不禁陶醉其中，感受到爱情的魅力与亲情的深度。

2004年，任贤齐发行专辑《两极》，玲珑璇包揽词曲创作，推出了励志歌曲《有梦的人》，以追梦为主题，展现执着前行的精神内核。歌曲采用了三段式的叙事结构，编曲上运用钢琴与弦乐渐进式的配器，副歌加入合唱的和声，强化了励志的主题。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

0: 心而行，在普信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李宗盛曾经推出过一首歌，叫做《听见有人叫你宝贝》，这是一首以情感背叛为主题的经典歌曲，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发现心爱之人被他人称为宝贝后的复杂情绪，展现了吃醋、心痛与无奈的情感纠葛。歌曲刻画了男性在感情中遭遇背叛时的内心挣扎与自尊矛盾。

2011年，孙燕姿和李卓雄填词，李思松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渔人的国度》，收录在专辑《是时候》当中。孙燕姿在演艺低迷期间，通过运动、瑜伽、睡觉等普通生活体验积累感悟，同时融入对自身感情和婚后生活的设想，创作了这首歌，旨在凝练和表达真情实感。歌曲保持了孙燕姿一贯的优秀作风，歌词简单却深刻，描绘了曾有美好爱情但如今感情破裂的心境。钢琴伴奏与抒情慢歌的风格被公认为是最适合孙燕姿的表达方式，突出了她悲伤但不萎靡的情歌特色，注重内心情感的细腻表达。

毛不易在2019年发行过一首歌，叫做《胡同》，本人作词作曲，歌曲改编自他在2017年的综艺《明日之子》当中演绎的《南一道街》，以童年记忆中的街巷为创作原型，描绘了小镇深处一条长长的街巷，通过红砖房、玻璃窗、蜿蜒的藤蔓等意象，勾勒出故乡生活的宁静与温馨。编曲上采用了吉他、单簧管与大提琴的层次铺陈，融合童声合唱，营造出自然沉淀的叙事氛围，延续了平静克制的表达风格。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

0: 一线搏击俱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9年，陈楚生推出歌曲《恍惚》，这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浪漫情怀的歌，旋律优美，歌词细腻，搭配陈楚生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深受歌迷的喜欢。歌曲融合了民谣与流行摇滚的风格，简单的吉他伴奏凸显了沧桑感，旋律柔和恬淡，给人放松舒适的听感。歌曲描绘了时间流逝中的成长感悟，陈楚生略带沙哑的音色将歌曲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被评价为充满治愈感，能够触动人心，并引发对自身经历的反思。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这首歌叫做《月亮上的花园》，一首以地球与月球的昼夜对视为意象，描绘恋人跨越距离的思念与守护。这首歌由牛奶咖啡组合创作并演唱，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首张专辑《燃烧吧，小宇宙》当中。这是一张以爱和梦想、勇气与冒险为主题的专辑，不拘守于任何音乐形式，将传统古典音乐与时尚、富有想象力的电子音效巧妙结合，用童话般的音乐语言讲述浪漫动人的故事。音乐风格上结合了电子采样与新古典主义旋律，形成奇幻的音画空间，延续了组合清新自由的风格，是他们早期电子元素与抒情表达融合的代表作之一。

2007年张震岳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推出歌曲《小雨》，这是他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的。他觉得这段经历十分美好，因此将它创作成了歌曲，收录在专辑 OK 当中。作品以吉他伴奏为主，采用了简单直白的歌词风格，表达了朦胧而真挚的情感体验。曲调随意而入耳，配合张震岳略带沙哑的嗓音，营造出了温柔而略带忧伤的氛围。

2007年，歌手苏醒推出歌曲《秋天》，这是他个人首张 EP 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他的首支原创作品，由他本人包办了词曲创作，并且全程参与制作。歌曲最早在2007年《快乐男声》全国总决赛当中首唱，这是他2005年在留学时感受秋天的氛围触发而作，那么承载了他对梦想与离别的个人感悟，采用了极简编曲的风格。

以钢琴与弦乐为主，刻意去掉了古典，突出了苏醒的声线特质。歌曲也突破了苏醒惯常的 R&B 或者是嘻哈曲风，转向抒情与励志风格，标志着苏醒从偶像歌手向创作型艺人的转型，业内评价其为开启原创音乐道路的代表作。

0: 这路基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0年邓紫棋发行音乐专辑18，有一首歌叫做《写不完的温柔》。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源自邓紫棋个人的第二段恋情经历，也是改编自早期的粤语歌曲，以分手后的情感挣扎为主题，通过钢琴的旋律与含蓄的歌词，展现恋人分离时克制而温柔的矛盾心境。这首歌作为专辑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邓紫棋对慢歌的驾驭能力以及情感表现的充沛性。这首歌也是邓紫棋进军内地市场的首张专辑当中的重要曲目，体现了她创作的才华和对情感表达的深刻理解。

2016年，王菲为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演唱片尾曲《你在终点等我》。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抒情与摇滚元素。歌曲创作源于电影情节，讲述爱情中甘愿付出与坚守的主题。王菲的演唱运用鼻腔共鸣的这种技巧，营造出了空灵飘逸的声线质感，配合东方宫廷乐的处理方式，赋予了歌曲立体的情感时空感。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基础，融入了英式摇滚的元素。这首歌也是王菲继《因为爱情》《匆匆那年》之后第三次为张一白导演电影献唱主题曲，形成 IP 演员阵容与音乐阵容的强强联合。

2009年，歌手张悬创作并演唱了歌曲《关于我爱你》，这也是电视剧《失恋33天》的插曲。创作于2009年的年初，源于张悬对于宣传期压力的自我疏解，亦为向团队成员亲友致歉而作。其创作视角基于他所述的积极悲观主义的理念。歌曲融合了独立流行与英伦摇滚风格，通过迷幻摇滚元素呈现现代爱情中的虚无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信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刚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

0: 爱随心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成语普法，林才苟德。
8: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林才苟德出自《礼记·薛礼上》，意思是面对钱财任意获取，见利忘义。对待钱财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纳为己有，不仅会使人丧失廉洁的品质，还会违反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生活里，我们要经得住诱惑，不要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物。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曹雨墨申请出战。
6: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10: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年代法治群像大剧重气正在热播中，随着剧情的推进，一个消失了很久的罪名再次成为全民讨论的话题。流氓罪这一词条一举冲上了微博热搜主榜前八名。在剧中，王有喜夫妇当街扒掉了邻居田淑珍的衣服进行羞辱，被判处流氓罪。那么1997年修订刑法时，为什么会废除流氓罪，取而代之的是哪些罪名呢？
1: 年代法治群像大剧重气正在热播，黄景瑜、蒋其明、张嘉宁等人饰演改革开放后的首批法学生，他们毕业后奔赴各个司法岗位，参与办理多起案件，生动呈现中国法治体系历经探索与调整，逐步走向规范的过程。
2: 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3: 这个说法不一般。
1: 上世纪80年代，这是黄景瑜饰演的陈一仲进入检察院后经手的第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王有喜和梁月敏经营了一家小吃店，

0: 据田淑珍家的生意更好而产生嫉妒情绪，便将她拖到街上扒起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羞辱。而这一切都被田淑珍的丈夫和儿子看在眼里，羞愤不已。
1: 他说不会抢我生意，可结果呢，他抢我的客人呀。
0: 案发现场证人很多，口供清晰，验伤报告也显示田淑珍的身体受到伤害，精神也出现了创伤。最终王有喜犯流氓罪被判处死刑，梁月敏犯流氓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那么问题来了，在案件发生的那个年代，什么情况下会构成该罪名？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为何会废除流氓罪？取而代之的又是哪些罪名？
2: 1979年刑法首次设立了流氓罪，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见，构成流氓罪的行为，除包括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外，还有其他流氓活动这样一个兜底规定。这样一些轻微违法行为，以及在当时看来稍显不道德的行为，都可能被纳入到流氓罪的打击范畴。正是因为流氓罪构成要件模糊，定罪范围过于宽泛，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根据法官个人的理解或社会舆论来裁定。虽然也起到了打击犯罪的目的，但有些时候也可能会出现量刑偏重，甚至超出罪行法定原则的情况。因此1997年修订刑法时废除了流氓罪。在流氓罪被废除后，主要替代的罪名有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等，部分行为还可能涉及到盗窃、侮辱尸体罪。
3: 1997年刑法修订，流氓罪这项口袋罪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罪名的变迁正是法治持续走向成熟的见证。剧中一个个案件铺展开一段激荡岁月，也让我们看见一代代法律人不变的初心与坚守。剧中上世纪80年代，警方在侦破一起凶杀案件时，发现钱兴良有作案嫌疑，但证据上仍存在诸多疑点。最终法官出于疑罪从轻的考量，对钱兴良判处死缓。如果案件发生在今天，对这个案子的定罪量刑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法治群像强势集结，年代大剧重器正在热播。黄景瑜、蒋其明、张嘉宁等人饰演改革开放后的首批法学生，毕业后他们有人进入法院、检察院，有人成为职业律师，在不同岗位成长为捍卫公平正义的法治中坚力量。殊途同归，道阻且长。
4: 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一字之差，还不知道蹉跎多少年。
5: 这个说法不一般。
0: 上世纪80年代，警方在钱兴良家附近发现一具高度腐败无法辨认的女尸，因与妻子有离婚纠纷，钱兴良被警方问询，他表示想要回彩礼，妻子拒绝后离开了村子。他担心警方怀疑到自己身上，遂找牌友串供做不在场证明，之后又在家中焚烧妻子遗落的衣物，被警方当场抓获。在审讯的疲惫状态下，钱兴良认下了杀害妻子的罪行，但后来又在庭审时予以否认。
6: 阿美如，只要认了，就让我睡觉，好几天没让我合眼了。
0: 姜佩瑶饰演的助理审判员发现，颅像重合鉴定中有两项指标不重合，仅凭血型和亲属的辨认无法确认死者身份。严佩伦饰演的辩护律师还发现，案发地地形复杂，当时足部感染的钱兴良根本没有作案时间。最终法官出于疑罪从轻的考量，对钱兴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那么问题来了，若钱兴良案发生在今天，剧中所出现的证据能否被认定为确实充分？对钱兴良的定罪量刑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2: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秉持不枉不纵的理念，通俗来讲就是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任何一名罪犯。而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却逐渐形成了疑罪从轻的惯例，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宣告无罪，而是降格处理，从轻判处。正如本剧中的钱兴良碎尸案， 在证据明显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法官出于疑罪从轻的考量，对钱新娘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6年，刑事诉讼法首次大修，疑罪从无正式入法，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剧中证明钱新娘构成犯罪的证据包括钱新娘妻子的母亲对尸体的辨认、无相重合鉴定、钱新娘的供述以及在钱新娘家中搜查到的带血菜刀。这些证据既不能得出死者就是钱新娘妻子的结论，也无法证实钱新娘杀人的事实，而钱新娘在极度疲劳状态下的供述也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同时根据案发地地形以及案发时钱新娘的身体状况，她也根本无法在案发时间作案。因此如果案件发生在今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的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3: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正式确立疑罪从无原则，从写入法条到落地实践，彰显司法人权保障的重大进步。疑罪从无的核心价值在于守住底线，严防冤错案件，这正是我国法治不断向前发展的鲜明印记。秩序与公允不在缥缈的虚幻里，而是中国法治前进的每一步都带着人的温度。

0: 两共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慎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

0: 以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艾草的使用历史悠久，被大众

所熟知和接受。在湖北蕲春，从事和艾草相关的企业多达1000余家，年产值超100亿元，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行业的蓬勃发展给当地人的致富梦增添了底气，可也有人打起了歪主意。王霞是蕲春县一名家政服务人员，收入并不高。2025年年中，他受朋友邀请参观了一家位于当地健康产业园的公司。根据王霞回忆，公司看起来很气派，主要销售和艾草有关的产品。公司负责人热情接待了王霞一行人，同时也向他们介绍了公司的蕲艾投资项目。负责人宣称，参与该项目可以快速赚钱，快速致富，只要投资3000元，通过分红，最后呢可以赚到几万元。听说能赚大钱，王霞十分心动，便向银行贷款了3000元用于投资。刚开始投资的收益确实不错，2个多月便分红到了600多块钱，这令他很兴奋。可是没过多久，王霞便听到公司停业的消息。他再次回到产业园，公司早已人去楼空。面对投资失败，王霞只好自认倒霉。和王霞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张凤。张凤曾经在一家艾灸馆打工，印象里该公司的宣传十分让人动心，身边许多同事都参与了投资项目。经同事介绍，他也投资了3000元。他记得公司承诺过，投资者的本钱可以在公司的网上商城购买等额商品，相当于能保本。艾灸馆打工的经历使张凤对艾草有关的产品价格十分清楚。他仔细对比发现，公司所售卖的商品价格虚高，这意味着他们购买到的商品价值远不及付出的本钱，所谓的保本不过是个空头支票。投资的红利没有拿到，到手的商品价格虚高，如今公司销声匿迹，张凤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与该公司多次沟通无果后，他向当地有关执法部门举报，引起了蕲春警方的关注。蕲春警方就张凤等人的报案进行了初查，涉案公司名为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警方找到并传唤了实际的公司负责人唐某。在与警方的对话中，唐某辩称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商品销售。他表示自己主业在蕲春当地一家知名企业做员工，为了销售自己所在单位的正规产品，他才利用业余时间开办涉案公司。通过查看公司的资金流水，警方发现公司的进货额大约60万，销售额却高达360万，是进货额的6倍，价格虚高严重。但张凤等报警人提到，他们购买公司产品是因为参与了投资分红。报案人向警方提供的公司演讲视频显示，只有该公司的会员才能参加分红，成为会员需要按等级交纳会员费，根据会员等级可以相应获得公司每天新增业绩30%的分红，推荐新人也有收入。如果能拉来3名新人过来交费，便可以组团开店，获得团队业绩的分红。此外呢，涉案公司还有名目繁多的分红模式。总的来说，投的钱越多，推荐的新人越多，参与分红的比例就越高，拿到的钱就越多。办案民警认为，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所销售的产品价格严重虚高，违背销售规律，并且他们营销的目的是通过交纳会员费，以拉人头的方式来吸引投资者，从法律上来说是典型的传销。对此，蕲春警方进行了立案。通过追踪，外逃的公司总裁徐某银、公司高管宁某等人被抓获。公司高管宁某到案后供述，为了骗取投资者信任，公司负责人唐某利用自身是蕲春某知名企业员工的身份便利，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以该知名企业的名义对外宣传。而唐某坚称他没有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还表示自己从未拿到过分红。徐某银等高管才是分红体系的最大受益方。根据警方调查，仁爱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共吸引了600余名会员交费，收取了360余万元的会员费，将近一半资金被公司高管们瓜分，其中总裁徐某银个人从中获利50余万元。
警方就唐某是否从中收益进行调查，但由于公司倒闭后账本等关键物证被销毁，目前很难查实。目前唐某、徐某银等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检察机关批捕，案件正处于审查起诉阶段。

成语普法，缺斤短两。我是少年普法员李鼎鹤。缺斤短两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意思是指售出的商品分量不足，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说买菜时，摊主给的分量不够，消费者明明花了一斤的钱，实际拿到的东西却只有八两。这种做法既是不诚实的表现，也是触犯了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价款三倍的赔偿，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所以购物时要记得保留好小票、付款记录等购物凭证，遇到缺斤短两，及时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明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李鼎鹤，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就
5: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来和大家共同介绍加强网络法治工作，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我们先请杜主任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
6: 欢迎杜主任。首先呢，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滁州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建章立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7: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工作，主要是一，加强组织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网络法治相关问题，积极发挥网络综合治理六联动工作机制的作用。第二个，加强统筹调度，召开县市区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和实施单位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听取网络法治工作的汇报，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强化考核，将网络法治工作纳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考核。第三个方面是加强理论学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学习计划，教育引导全班干部职工深入认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法治文化建设为载体，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4.15、1.24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第四是依法科学决策，强化管理，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严格执行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法律顾问等制度。
6: 好的，去年以来我们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7: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去年以来我们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普法走深走实，持续打造2+14+30+A 这个系列网络这个普法驿站，构建线上线下普法的矩阵，建设清朗停城网络普法工作室，创新扫码

0: 听书等线上的普法新形式，打造欧阳修、初小易等特色普法 IP， 上线初小美云讲堂、普法微宣讲200余期，受众70万人次。常态化开展网信普法七进活动、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海报创意大赛等，编印网络综合治理简报10期，办好网信普法公众号等普法平台，持续开展线上的普法。二是网络生态治理精准长效，印发2026年清朗庭审专项行动工作计划，持续擦亮清朗庭审网络治理品牌，部署开展营造喜庆祥和纯洁网络环境等专项整治进市场，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持证亮牌工作，全市8个县市区和2家市直新闻单位65个公众账号均完成申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并应社企专项行动工作指南，加强自媒体管理，输入抖音、微信等自媒体账号7000余个进行线上检测，组织召开3次住建领域自媒体集体约谈会，对出售大园子看房等30余个违规账号主体进行约谈，配合市市建局、扫黑办等部门开展平台经济乱象、扫黑除恶等6项转业领域治理工作。第三方面，我们加强了网络执法，对全市3770个网站开展全覆盖检测，清理涉政错名字118条，处置相关涉企负面网络信息100余条。全年开展执法约谈20次，责令改正30次，管停网站4家，办理行政警告处罚案件2起，督促指导企业注销网站 ICP 备案46个，下架高风险 APP 156款，坚持以案说法，连续4年便应出售网络执法典型案例，并拍摄成短视频，在美好出售、出售网信是广播电视台等平台进行展布。
1: 我们知道呢，滁州其实也查处了一批典型的网络违法案件，可不可以为听众们来举个例子呢？
0: 好的，我来介绍一起我们近年查处的几个网络典型案例。去年以来，网信部门警觉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指示要求，联合公安、文旅等网信成员单位共同办理了一大批的网络违法案件。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去年1月份，有个网名叫天空，网上发文辱骂我们安徽一个企业家常某，还配公开渠道查询该公司信息的这个截图，对企业造成了不良影响。他这个呢，也影响了我们滁州的营商环境。我们经查，该网名正式身份为崔某，男，35岁，他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在网上发布辱骂这个常某的信息。最后，他被我们网络行政执法部门处以200元罚款，责令其删除该谣言。这类案件的办理，也为滁州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1: 好的，看来确实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很辛苦，当然也很有成效。那么我市的网络法治工作有没有什么困难和不足呢？
0: 我们市委网信办嘛，目前的网络法治工作，困难和不足都是存在的。困难嘛，主要是受制于技术这个能力的约束，视频、音频、图像识别和网络直播监管不够精准，监管的这个盲区还存在。第二个是自媒体MCN 机构这个信息掌握的不够精准。第三呢，就是网络执法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网信部门人手比较少，案件办理的也少，执法的这个震慑力还不够强大。
1: 我们最后请杜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0: 下一步的网信工作呢，我们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是要坚持这个滁州市委网信办在全省的这个全省领先、全国前列的这个工作目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新时代网络法治各项决策部署，提高网络。

0: 法治的这个工作效能。主要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强化技术制度，持续开展线上的检测，这个我们网信办这个技术检测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根本的一个手段，还是要全面检测这个文字、视频、音频、图像、网上的信息，及时发现处置违法违规的不良信息。第二个呢是按照省委网信办近期的这个部署，还要持续的联合市场监管、文旅和县市区的网信办，继续开展这个自媒体账号 MCN 机构这个网络平台调查募集，因为这个技术信息如果不全的话，我们这个线上检测就不够准确全面。同时我们还对这些账号进行分类分级来监管。第三个呢，就是还要持续扩大这个网络普法的宣传，持续建设莱岸蝴蝶公园、普法驿站等一批线上和线下的网络普法阵地，加强网上普法的内容供给，办好优质逐步中国行安徽站的活动。这个活动在10月份组织全国优质网络逐步深入出驻一线，通过他们来展示我们出驻乡村振兴巨大的成就，助力网络逐步生态向上向善，为现代化新出驻建设这个营造良好的氛围。
1: 好的，非常感谢杜主任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网络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委网信办在加强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网络法治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77热线或向当地网信部门来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这句歌词是传唱了600年的《凤阳花鼓歌》中的歌词，几乎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民间旋律之一。凤阳花鼓又称花鼓、打花鼓，是滁州唯一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与凤阳民歌、凤画并称凤阳三花。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支东方芭蕾，聆听它敲响600年的大地回音。凤阳花鼓起源于明代，与朱元璋的故乡凤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明朝初年啊，凤阳一带百姓因生计所迫，身背花鼓，手持小锣，走南闯北卖艺谋生。身背花鼓走四方的流浪卖艺场景曾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花鼓舞既是凤阳人悲苦岁月的见证，也锻造了凤阳人骨子里的坚韧与乐观。新中国成立后啊，凤阳花鼓从田间地头登上舞台。上世纪50年代，凤阳花鼓艺人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一炮而红。表演者边打边舞，边唱边跳的形式被舞蹈界誉为东方芭蕾。2006年，凤阳花鼓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生计的饭碗变成了国家的瑰宝。凤阳花鼓的独特魅力呢，在于打、舞、唱三位一体，表演者一手敲花鼓，一手击小锣，同时载歌载舞，鼓点节奏明快，舞姿轻盈灵动，唱腔婉转悠扬。传统的凤阳花鼓以两人队伍为主，一人敲鼓，一人打锣，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舞蹈动作取材于生活，有凤点头、丹凤朝阳、百鸟朝凤等经典招式，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凤阳人特有的刚健与热情。演唱的曲调多为凤阳歌、鲜花调等民间小调，歌词既有固定唱词，也有即兴演唱，内容涵盖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再说到凤阳花鼓的道具也极具特色，花鼓用竹面或木料制成，蒙以羊皮或牛皮，鼓面呢会有凤凰图案。这种小巧轻便的乐，当年被街头艺人背在身上走遍四方，如今已成为凤阳的文化符号。在凤阳呢，花鼓也走进了中小学课堂，成了孩子们课间操的标配。凤阳花鼓舞进校园活动已覆盖全县数十所学校，数千名学生学会了敲花鼓。凤阳花鼓还登上了国际舞台，近年来花鼓舞表演先后赴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地交流演出，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名片。为了更好地传承花鼓艺术，凤阳县还建立了花鼓传承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传承人。从田间地头到世界舞台，这支东方芭蕾正在跨越时空，敲出属于新时代的回响。在凤阳，凤阳花鼓与凤阳民歌、凤画并称凤阳三花。凤阳民歌同样入选了国家级非遗名录，其中凤阳歌、鲜花调等曲调是凤阳花鼓演唱的标配，也是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凤画则是省级非遗项目，以蛇头、龟背、九尾十八翅的独特造型著称，被称为东方凤凰。三花之中，花鼓是声，民歌是韵，凤画是形，共同构成了凤阳的文化底色。凤阳花鼓用它的鼓点与歌声记录了一座城市的命运起伏，也见证了一个民族的沧桑巨变。正如一位老艺人所说，只要鼓还在响，凤阳的故事就不会断。如果你想亲眼目睹这支东方芭蕾的舞姿，想聆听那穿越600年的花鼓回响，那就来趟凤阳吧。在花鼓传承基地的排练厅里，在校园的操场上，在节庆的舞台中，那支花鼓从未停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凤阳，相信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很多标签，明中都城的恢宏古韵，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奇故事，还有小岗村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但在今天的节目里，咱们暂且放下厚重的历史过往，不谈古迹，不说往事，只专注于一件最温暖最治愈的事，探寻凤阳的地道美食，品味这座古城藏在烟火里的独特滋味。凤阳坐落于淮河之滨，地处江淮分水岭之上，这里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既有徽菜的咸鲜醇厚，又带着淮扬菜的清鲜本味，更融入了皖北地区，豪爽实在。而最特别的是，凤阳的每一道美食几乎都带着一段流传百年的故事，从昔日朱元璋乞讨时果腹的家常吃食，到后来登上御膳房的精致菜肴，

从农家土灶上的热气家常菜，到如今街头巷尾的飘香小吃，每一口味道里都藏着凤阳的岁月变迁，藏着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都凤阳，解锁这份跨越600年的舌尖美味。来到凤阳，有一道菜是万万不能错过的，它就是有着凤阳三绝之首美誉的酿豆腐，也被称作为红五豆腐、御膳豆腐，更是凤阳经典的红五宴的灵魂菜品。正宗的凤阳酿豆腐制作起来十分考究功夫，从选料到成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选材上要选用质地嫩而不散的泉水豆腐，肉馅则挑选肥瘦相间的新鲜猪肉，搭配鲜虾仁和葱香提鲜，口感才足够丰富。制作时先把豆腐切成均匀薄片，中间加入调好的肉馅，做成饱满的豆腐夹，再用蛋清打发至立块不倒的状态，让豆腐夹均匀挂糊，这是保证外皮酥脆的关键。最后分两次复炸，先小火炸至定型，再大火炸至金黄酥脆。出锅之后啊，再浇上精心调制的酸甜芡汁儿，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酿豆腐就完成了。当年的皇家御膳，如今已是凤阳人待客的头牌招牌菜。来凤阳没吃酿豆腐，可真就算白跑一趟。说完了酿豆腐，凤阳的第二绝便是红五烧饼，也叫观音饼。这同样是和朱元璋渊源颇深的美食。当年朱元璋乞讨流浪时，经常吃一种实心干饼，它顶饱耐放，是他赶路时最为实在的口粮。等他登基后，觉得宫廷里的糕点太过油腻，便让人按照当年的味道复刻成这种外酥里软、麦香纯粹的烧饼，后来也成为凤阳人日常离不开的小吃。传统的红五烧饼大多无馅或者是微微清甜，贴在特制的炉膛壁上烘烤而成，外皮鼓胀酥脆，轻轻一咬就掉渣，内里却柔韧而有嚼劲，满口都是小麦的自然香气。凤阳人吃烧饼也有自己的讲究，趁热直接吃是最朴素的美味。聊完了经典小吃，咱们再来说说凤阳人餐桌上的硬通货刘府猪蹄儿。那么这道美食呢，可是凤阳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不管是逢年过节办宴席，还是周末街头解馋，总少不了他的身影。刘府猪蹄儿之所以能够火遍皖东，全靠一手独门卤制技艺。老卤汤熬煮多年，里面放了八角、桂皮、香叶，还有本地特有的干辣椒，火候更是讲究，要在大铁锅里慢炖整整几个时辰，直到猪蹄儿变得软糯透顶，用筷子轻轻一戳就能脱骨。刚出锅的猪蹄儿红亮诱人，表皮裹着浓厚的卤汁，混着淡淡的焦糖甜，咬一口，那口软糯的劲儿直接在嘴里化开，胶原蛋白吸溜一下就进了肚，香而不腻，越嚼越有滋味。如果说酿豆腐、红五烧饼、刘府猪蹄儿是凤阳美食的单点美味，那红五宴就是凤阳味道的集大成者。一桌宴席藏着半部大明的历史风华。红五宴以朱元璋的生平经历和大明历史典故为脉络，秉持着粗菜细作、原汁原味的理念，把民间寻常土菜做出了别样的精致与仪式感。除了咱们刚才聊到的招牌酿豆腐、刘府猪蹄儿，那么红五宴里还有更多值得细细品味的美味。地锅鸡是凤阳人家喻户晓的家常硬菜，铁锅炖煮的鸡肉鲜嫩入味，汤汁鲜香醇厚，锅边贴上一圈金黄的玉米饼，饼借着菜味，菜借着饼香，一半酥脆一半软绵，蘸着肉汤吃，满口都是农家的醇厚滋味。刘府大肠面更是重口味食客的最爱，大肠处理的干净无异味，软糯入味，卤香十足，面条筋道爽滑，汤头浓鲜醇厚，一碗下肚浑身都透着舒坦。还有凤阳坨子是凤阳西乡的特色美食，五花肉搭配馓子、鸡蛋蒸制而成，松软鲜香，是凤阳人待客过年过节必不可少的菜品。再加上淮河、花园湖出产的咸水鹅、梅鱼、大闸蟹，清鲜本味，尽显凤阳的水乡禀赋。一桌红五宴既有皇家御膳的精致，又有农家烟火的质朴，更有江湖儿女的豪爽，完美诠释了凤阳美食的包容与大气。其实凤阳的美食从来不止于宴席之上，

0: 真正打动人心的味道，往往藏在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里，藏在一日三餐的日常中。清晨的凤阳是被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食唤醒的，五店小刀面，面条纤细劲道，汤清味鲜，是凤阳人早餐的标配。再来一碗香气浓郁的刘府大肠面，还有牛肉汤，搭配着刚出炉的红五烧饼，碳水和蛋白质的完美结合，简简单单的一顿早餐就能给人带来一整天的元气满满。每当夜幕降临，凤阳的好吃街红五老街就变得热闹非凡。这里是凤阳人的深夜食堂，藏着最治愈的烟火气息。香气扑鼻的凤阳铁板烧、豆腐年糕、各类肉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刷上秘制的微甜带辣的酱汁儿，越吃越上头。还有承载着童年记忆的炸串、炸腰花、炸鸡尖，平价又解馋，是夜晚里最惬意的美味。当然，不管是白天和晚上，刘府猪蹄的摊位总是人气满满。如果想把凤阳味道带回家，卤香十足的刘府猪蹄儿，香气醇厚的御膳麻油都是绝佳的伴手礼，不管是自己食用还是馈赠亲友，都再合适不过。在凤阳，无论是高档酒楼里的精致宴席，还是街头小摊的家常小吃，都能让人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与安稳。这就是市井美食独有的温暖力量。吃遍凤阳的各色美食，我们不难发现，凤阳的菜品从来都不花哨不浮夸。一块普通的豆腐经过匠心制作变成皇家御膳，是化平凡为神奇。一块简单的烧饼历经岁月依旧保留本真，是富贵不忘本。一道软糯入味的刘府猪蹄儿，是藏着凤阳人对美味的执着。一道家常的地锅鸡、肉坨子，尽显凤阳人的厚道与实在。这些美食就像凤阳这座城市，也像凤阳人一样，历经千百年风雨，依旧保持着质朴。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0: 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Gucci。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停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不说远方的名山大川，也不聊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就来聊聊咱们全椒人自家门口的一座宝藏小山——南屏山。很多人都知道全椒有太平古城，有吴敬梓纪念馆，但不一定都认真逛过南屏山。它就在县城中心儒林大道边上，不高不险不收费，却藏着全椒的文脉、古八景的精华，还有一整年的好空气、好风景。南屏山也叫南山，海拔才46.5米，说它是一座山，更像咱们全椒城的一块绿屏风，一座后花园。老县志里说，这山从西北连绵几十里到县城这儿突然隆起，像一道天然屏障，环抱着老城。以前的县衙、学堂全都面朝这座山，足见它在全椒人心里的分量。别看它现在只有不到0.5平方公里，几十年前这儿可是连绵5-6里的大森林，古木参天，竹林成片，是真正的城市绿肺。后来城市发展，山被围在了城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成为咱们全椒人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福气，闹中取静，一步就从市井烟火走进山林清幽。南屏山最特别的是它山不在高，有文则名。全椒古八景它独占两景，分别是笔锋玉秀和南岳琴箫。从明朝到现在几百年里，这里都是全椒文人雅士聚会、吟诗、登高的地方，文脉一直没有断过。可以说南屏山就是全椒文脉的根。说到文脉，就不能不提南屏山的地标笔峰塔。这座塔在南屏山最高峰笔峰尖上，6角7层，飞檐翘角，远远一看就像一只直指天空的巨笔，特别有气势。它的故事得从明朝永乐年间说起。那时候全椒科举人才不多，有位从福建来的教育叫吴颖，听风水先生说，这山间要能堆得又高又尖，像支笔，全椒就能出举人、出才子。于是他带着全县读书人，用长山兜土，双手捧土，一点一点地把山间堆高，还埋下铁符，写着前有笔峰山，后有腰带水，此地必出举人。从那以后，全椒人就有个习俗，读书人来南屏山都要给笔峰尖添一把土，寓意增高文脉、金榜题名。你别说，还真灵。后来全椒文风大盛，人才辈出，最有名的就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他的家族更是一门三顶甲、4代6尚书，在科举史上都是响当当的。所以笔峰塔从来不是一座普通的观景塔，它是全椒人对文化的敬畏、对读书的尊崇，是刻在骨子里的文脉象征。现在咱们登塔远眺，整个全椒城尽收眼底，近处是绿树红墙，远处是高楼林立，古城与新城相应，特别有感觉。南屏山不大，但规划的特别精致，一共分4大景区，分别是笔锋玉秀、南岳琴箫、湘水环清、王峰亭。咱们不用赶时间，慢慢走，每一步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先说笔锋玉秀景区，就是笔锋塔这一片，除了灯塔，山脚下还有石牌坊、回廊、4角亭，石板路顺着山势蜿蜒，两边全是高大的香樟翠竹，夏天浓荫蔽日，这儿也是老全椒人重阳登高的老地方。古时候文人雅士带着酒，插着菊花来这里登高作诗，风雅得很。再走几步就是南岳琴箫景区，核心是南岳行宫遗址。以前这个地方是座大庙，春秋好天气的时候，全椒的文人都聚在这儿喝酒写诗，以文会友。这就是古八景里的南岳琴箫。现在虽然老建筑不在了，但是新修的亭台楼阁、水榭回廊，古色古香，特别适合歇歇脚、聊天、拍拍照。沿着步道往下就是湘水环清景区，靠近山脚有小池塘、水上阁楼、木桥、石径，流水潺潺，鸟叫虫鸣，像个小江南。春天樱花、桃花开，夏天荷叶甜甜，
秋天桂花飘香，冬天落雪清静，一年四季的景色都非常的美。这儿还有盆景园、岩石园、禅境园，一步一景，处处用心。最后是王峰亭景区，在山的另一侧，是为了纪念革命烈士王峰建的亭子。这儿环境安静，树木茂密，是个缅怀先烈、静心散步的好地方。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一边爬山，一边讲革命故事，特别有意义。整个南屏山步道四通八达，全是平缓的石板路。很多人说南屏山是全郊最适合过日子的公园，早上晨练，晚上散步，周末遛娃，平时发呆，什么时候来都非常的合适。清晨的南屏山是天然氧吧最好的时候，天刚亮，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空气里全是草木清香，鸟叫此起彼伏，大爷大妈们打太极、练剑、慢跑、吊嗓子，热闹又舒服。白天的南屏山安静又惬意，树荫下到处都是乘凉的人，有下棋的、打牌的、聊天的，也有学生背书、老人看书，还有情侣沿着小路慢慢走，安安静静，岁月静好。傍晚的南屏山最有味道，夕阳西下，笔峰塔镀上一层金边，古城的屋顶、远处的炊烟都笼罩在温柔的光里。很多人吃完晚饭来散步，吹吹风，聊聊天，消除一天的疲惫。可以说南屏山没有惊天动地的大风景，却有着最贴近生活的小美好。它不是用来打卡一次就走的景点，而是咱们全郊人可以一辈子反复来、百来不厌的自家后花园。听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都想去逛逛了。最后给大家来一点实用的游玩小贴士，简单好记。公园地址就在全郊县儒林大道县公安局旁边，地处县城中心，位置特别。

好找，交通方便，而且这里离太平古城、吴敬梓故居都不远，完全可以连在一起逛。最后啊，也要提醒大家，公园免费开放，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这个季节山上的蚊虫比较多，夏天呢记得喷一些驱蚊水，文明游玩，舒心出行。如果大家闲暇无事，不妨先放下忙碌，走进南屏山，吹一吹林间的清风，看一看古城的风光，走一走平缓的石板路，感受这一份独属于全椒的静谧与美好。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停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的乌衣巷因东晋名门而闻名天下，而在滁州市的南桥区也有一座乌衣古镇，它与南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古镇在宋朝德佑二年便有滁阳守镇之称，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镇，探寻它的前世今生。乌衣的地名由来说法多种，每一种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丹阳记载，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三国时期，这里是东吴的驻军营地，士兵身着黑衣，故称乌衣营。另一种说法与东晋名门有关，东晋丞相的金陵乌衣望族曾侨居于此，多身着黑衣，百姓称之为乌衣。光绪滁州志记载，乌衣就有古乌衣巷墓方，更印证了乌衣与南京乌衣巷的渊源。还有一种说法更为朴实，乌衣老街建于清流河畔，街道沿河湾区，形似乌鱼，谐音乌衣。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一个事实，乌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从三国至今近2000年岁月在这里流淌而过。说到乌衣，不得不提到乌衣古镇最核心的历史遗存，是那条长约1500米的老街，俗称三里长街。老街宽3米至4米，

街心铺长条石，布局成店铺和面对社或前店后宅，建筑多用木质雕梁画栋，鳞次栉比。昔日街东之水明媚玉秀，供居民洗衣、淘米、挑水，其居住环境十分宜人。老街古民居多为晚清至民国前后建筑，据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当时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的有尹家老宅、清末淮军将领吕本元居住宅等38户，约120间。其中乌衣大街当中的一处住宅为老街仅存的一户四水龟堂式建筑结构，是研究徽派建筑在滁州地区传播的重要实物。在乌衣有两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值得关注，一是建于明代的金宫桥，俗称麦子桥，位于老街东南1公里处，桥宽1.8米，跨度6.6米，三个桥墩系用27个1米高的石柱垒砌，桥面为青石板铺筑。据专家介绍，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在皖东地区目前仅此一例。二是关于乌衣浮桥的两块清代石碑，乌衣浮桥横卧清流河，虽被1998年竣工的清流河大桥所代替，但昔日的渡口依然存在。河对岸有两块石碑，一块刻于清乾隆乙末年的重建浮桥功德碑记，一块刻于清嘉庆19年的重修浮桥记。这两块石碑记载了乌衣浮桥自清康熙乙亥年始建以来数次募资修建的经过，至今保存完好。乌衣地理位置重要，曾是兵家用武之地。清咸丰8年8月，太平军乌衣大败清兵，歼清兵3-4千人，史称乌衣之战。从三国乌衣营到东晋乌衣巷，从明清古街到太平军战场，乌衣古镇用千年的时光书写了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明代书画家文征明途经乌衣时曾赋诗：东葛城头晓月残，乌衣镇上水潺潺，偶来下马三家市，先见环州百里山。这首诗写尽了乌衣的山水之美和人文之韵。如果你也想在青石板路上寻找历史的足迹，在古桥碑刻前追忆往昔，那一定要去乌衣古镇走一走。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4: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

0: 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姬静。
1: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我们的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出现了降水，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大的是宁国市李村沟水库82毫米。
2: 那么降水方面呢，这个4号到9号我省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会有小雨，1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都没有高温天气了，最高气温普遍的是不超过30摄氏度的。
2: 那未来一周的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9月5号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是有小雨。9月6号江北晴到多云，江南多云，局里有小雨。9月7号江北多云到晴，江南多云，局地有小雨。9月8号到9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10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9月3号伴随着最后一节钢箱梁精准就位，蚌埠市延安路淮河大桥主桥最后一块钢箱梁准时启动提升，当晚的22:50左右，合龙块提升到了指定位置，也是成功合龙。
2: 据了解，项目后续将会全面转入桥面的铺装、附属设施安装、景观亮化等收尾施工，预计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1: 延安路淮河大桥是蚌埠重点城建民生工程，大桥以蚌埠之门为设计理念，双主塔采用南北红蓝配色与蚌壳造型，呼应蚌埠南北地理分界的城市特征。那么建成之后呢，也将成为淮河之上全新的城市地标。
2: 作为城市跨江交通骨干工程，延安路淮河大桥及基建工程全长2700余米，大桥通车以后将有效地串联淮河两岸城区，打通城市东西向的交通瓶颈，极大缓解解放路、朝阳路跨河通道的通行压力，进一步拉大蚌埠的城市框架，便利群众出行，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的车辆号牌和放大字号已经被泥污遮盖，请立即清理。近日呢，滁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狼牙大队开展货车亮牌专项整治行动。那么对尾部号牌被泥污遮盖的车辆呢，也会是予以拦截，现场督促驾驶人对污损的车牌进行清洗，直至号牌完全清晰地显露出来。
2: 那么滁州交警部门也提醒啊，机动车上路行驶必须要悬挂车辆的号牌，并且要保持车牌完整清晰，否则安全隐患多多。
1: 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车牌遮挡污损号牌以后呢，驾驶人会因为不惧怕电子监控呢，会产生超速、闯红灯等诸多的交通违法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
2: 另外呢，遮挡污损号牌的车辆电子监控对其违法行为难以确认，所以容易使违法行为逃避处罚。
1: 遮挡污损车牌号的车辆呢，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如果驾驶人驾车逃逸，因车牌号无法认清，给查找肇事车辆和后续事故处理工作带来难度。
2: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请务必保持号牌清晰完整，文明驾驶守。

0: 出行。
1: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2: 本地时间16:07，欢迎继续锁定。近日呢，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继4001合肥绕城高速桥头吉路互通项目收费管理区设备房顺利完成主体封顶，这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合肥绕城高速将再添一个出入口。
3: 收费管理区设备房为单层框架结构，采用独立基础，是收费站、强弱电、机电系统的核心配套用房，承担全站供电、信号控制等关键功能。与此同时，收费站大钢棚大棚的钢结构施工同步加速，大棚总建筑面积1948平方米，采用了钢框架结构，目前钢结构的骨架已基本成型。
2: G 四零零幺合肥绕城高速桥头及互通立交项目设四进六出匝道收费站一处，收费管理区一处，公安检查站一处，位于合肥市肥东县境内，东侧距离路口枢纽约4公里，西侧距离绕城高速规划文中路互通约6.4公里。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经完成74%，路基完成95%，桥梁完成100%。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既有的互通交通压力，提升区域路网整体通行能力。

0: 近日，安徽省交通运输执法阳光检系统全面试运行，系统以制度为基，以科技为翼，以实战为检，覆盖入企检查、公路巡查、水路巡航、建设工地检查等领域，有效提升执法查规范化、检查规范化水平与监督效能。
1: 系统对标了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等，全面梳理公路、水路交通建设工程检查事项和检查标准，逐项的厘清了检查对象、检查依据、检查要点以及配套文书，逐一编码入库，实现一事一标准，为一线执法人员提供统一规范、清晰明了的检查刻度尺，从源头规范执法检查行为，筑牢执法规范化的根基。
0: 系统嵌入的是皖政通 APP， 实现的是计划编制、任务派发、执行跟踪、整改反馈全流程线上办理，形成执法检查数字闭环管理体系。针对传统执法中检查标准不一、文书制作耗时等痛点，支持现场拍照取证、检查事项勾选、检查文书一键生成等功能，有效提升现场执法检查效能。同时打通与省司法厅检查综合查一次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业务数据一次录入、双端流横、多方共享，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供数据支撑。
1: 那么系统上线以来，全省各地立足实际深化开展应用，广德市交通综合执法大队依托阳光检系统，高效完成了跨部门的综合查一次，有效避免多重多头的重复检查，减轻企业迎检负担。马鞍山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应用了工程质量数字检查清单，使检查更标准，问题闭环整改更顺畅。省高速公路路政支队增加了路政巡查模块，实现了执法巡查轨迹全程可查可诉。
0: 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聚焦执法实际需求，优化完善阳光检应用功能，进一步拓展场景覆盖，将阳光执法贯穿到执法检查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全省交通执法数字化、规范化水平，为全省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执法保障。相关媒体发布了2026年一到七月份全国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行榜，芜湖港集装箱业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综合规模迈上新台阶，吞吐量实现对武汉港的超赶，首次跻身全国20强。20强港口中增速位列第一，充分展现安徽内河枢纽港强劲的发展韧性。此次突破不是简单的位次更迭，而是芜湖港核心枢纽功能的全面跃升，彻底重构长江内河航运资源布局与功能体系。
1: 统计显示，今年的上半年，芜湖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已突破100万标箱，提前3天完成年度过半目标，并刷新了半年度的历史记录。

0: 那么这一跨越式的增长呢，也是得益于硬件升级与业务拓展的协同发展。
1: 在基础设施方面，今年四月份朱家桥港区的口岸扩大了开放项目，通过国家联合验收，新增了8个开放泊位，打通了外籍船舶直航直航的通道。近期港区还新增了2大箱区，释放了3000 TEU 的重箱堆积容量，显著提升了堆场的周转效率。生产端创新推行了双岸桥联动装卸新工艺，昼夜作业可以屡创新高。智慧港口建设同步加速，5G 加北斗加 AI 智能作业体系落地，远程岸桥和无人的 IGV 常态化协同作业，场桥单机效率提升了 50%， 人力投入压缩了 67%， 智能闸口、电子化交接、区块链放货等数字化功能全域覆盖，集装箱设备交接单的电子化平台试运行之后，单证办理时长由2天压缩至4小时以内。凭借突出的成效，芜湖港已纳入国家15/5智慧口岸工程的建设名录。
0: 在业务拓展方面呢，芜湖港依托上海港芜湖集装箱联合服务中心，深化沪芜同港化发展，加密联盟航线，保障空箱供给，并联动海关边检，优化通关的服务，畅通皖江直达洋山港出海通道。一季度陆改水箱量同比增长376.81%，水水中转业务同比增长231%，江海联运效能充分释放。同时，港口紧扣区域产业特色，精准对接重点车企需求。五月份汽车装箱量同比增长218%，整车单月出口同比增长149.8%，装拆箱作业量同比增长166%。为外贸增长注入新动能。
1: 此次跻身全国的 TOP20 并取得增速第一，标志着芜湖港作为安徽水运枢纽的辐射力和竞争力迈上了新台阶，也为15/5时期进一步建设智慧高效绿色的区域性航运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北京时间的16:14，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0: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2: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3: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4: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5: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6: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季静。
0: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更多的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一条即时路况，这个路况还真的挺棘手，挺棘手。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个路段是发生了三车，估计都不止吧，是三车还是四车，反正挺严重的。在丰乐大道由南向北育英路，一辆大货车，三个小车，应该是四辆车，一个大货车和四个小车撞在了一块嘛，不是四个车吗？
1: 是的，目前这个都停在
0: 路
1: 中
0: 间，对对对，
1: 阻碍交通有一点。
0: 天哪，就等于是撞成了一锅粥是吗？这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大家行驶到这个育英路这一块吧，一定要减速避让，或者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随着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启秋季新学期，那么今年的暑运呢也是告一段落。近日记者查询了多个出行平台，发现未来一个月内啊，国内机票价格大幅跳水，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1: 和暑期出行高峰的票价相比，有不少的航线票价直接腰斩甚至更低。九月初从上海飞往厦门、温州、大连以及青岛、广州等地，最低的机票价格刚到200元。
0: 确实是很划算哈。那有在第三方在线订票平台上呢，九月初从南京合肥出发，多条热门旅游航线也出现了特惠低价的这种单程机票。
1: 是的，那确实价格非常的低，200、300的都有啊，
0: 都有。比如说去贵阳啊、青岛、沈阳都有200多块钱的，还重庆都是。有的。
1: 那不少的网友看到消息之后呢，也纷纷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的低价机票，直呼太划算啦。
0: 九月国内多地也是气候舒适，避开暑期人流与国庆高额票价，非常适合短途或者是长途出游。不过呢，低价票多集中在早班、晚班或者是经停航班，余票数量也是有限的，出行价格也会随日期实时变动，临近中秋机票价格也会逐步的回升。近日，上海闵行区一路口上演了现实版扶不扶的闹剧啊！一名男子酒后骑电动自行车摔倒了，热心路人上前搀扶，反被诬陷为肇事者。上海警方通过公共视频迅速厘清事实，并对涉事男子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1: 8月19号晚上，闵行公安分局鲁汇派出所接到了男子赵某报警说，自己在汇雄路汇岩路的路口被多名陌生人给放倒在地，对方已经逃离。民警马延平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赵某满身酒气，说话颠三倒四，逻辑混乱，但始终咬定是两名男子专门在路口等候他，并导致其摔倒后脸部擦伤。
0: 那为了查明事实呢，民警立即调取了路口公共视频，画面显示赵某独自骑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时，因操作不稳，自行连人带车闯到。

0: 摔倒了。随后呢，数名过路群众快步上前，合力将他扶起，并确认无大碍之后才离开的。整个过程当中，路人未有任何推搡的动作。
1: 那么这个他们说，这个赵某非但没有认错，还说他们先把我扶起来，还问我要钱。面对事实呢，赵某又立刻改口。此时赶到现场的家属也在极力劝说，但这赵某借着酒劲发作，越发激动，甚至阻碍民警的正常执法。民警依法将其带到派出所醒酒，并做进一步调查。
0: 酒醒过后呢，赵某交代，当晚他与朋友聚餐，饮了啤酒之后呢，侥幸其驾驶着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才发生了后续酒后滋事的行为。
1: 目前赵某因为实施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同时其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也被依法处以了罚款。
0: 这个确实喝酒容易误事啊！你看你自己摔倒了不说，别人好心扶你，对吧？你还说别人想要讹你，
1: 是的，
0: 对吧？交警民警前来办理，那你又跟这个扰乱阻碍正常的民警执法。所以就是朋友聚会喝点酒没有问题，但是你一旦喝多，你超出了自己的这个范围，你超出了自己酒量承受的这个范围，那就是在骑上电动自行车，这个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吧，当我们这个遇到喝酒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一份理性啊，
1: 保持清醒。
0: 开车上路最忌意气用事，一言不合就开斗汽车，不仅违法，更是拿生命安全当赌注。
1: 8月30号，宣城高速交警四大队接到了群众举报，称自己在宣同高速行驶时，有一辆小型汽车超车没成功，就从应急车道变道恶意别车，现场非常的危险。
0: 超车失败，然后呢变道之后呢又别车。接到举报过后，交警迅速对视频内容和举报信息进行了核查，确认该驾驶人存在非紧急情况时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行驶和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两项交通违法行为。
1: 交警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远程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300元、驾驶证记7分。
0: 这开斗汽车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最后呢只会两败俱伤，置自己和他人于危险之中。
1: 那么在日常的出行当中，还会出现一种叫做路怒症的行为，驾驶人在遇到交通堵塞、违法驾驶或者是其他交通问题的时候，情绪容易激动、发怒、冲动，这种心理状况，这样的心理状况可能导致驾驶人做出冲动行为，危及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0: 那如何避免这种路怒症呢？首先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保持良好的驾驶心态，驾车时应当调整心态，遇事不要轻易动怒，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平稳的心态，避免自己成为文明素质不高的躁怒者。
1: 还要合理安排充足的行车时间，根据自己出行的目的地预留充足时间，防止因为时间紧迫而出现了路怒。
0: 尽量呢营造舒适的一个车内的一个环境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根据自己的一个出行目的地预留充足的时间，防止因为时间紧迫而出现路怒。
1: 是的，那在这个车内环境方面呢，我们也给自己营造轻松舒适的驾车环境，比如说车内保持干净整洁，气味淡雅清新，有助于驾驶人情绪稳定和心情的舒畅。
0: 身体状况不好时避免驾车出行，驾驶人的身体状况或者是心理状态不佳时，建议选择公共交通、打车等其他的出行方式。
1: 安徽交警也提醒，心平气和路自宽，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驾驶，保持良好心态，共同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接下来我们依然跟大家关注老头乐哈。众所周知，这个俗称老头乐的封闭式三四轮电动车安全性及防护能力是非常低的，不仅不能合法上路行驶，还潜藏巨大的安全隐患。
1: 是的，交警部门提醒我们要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此类车辆。
0: 确实，这个很危险啊。为什么不能买呢？因为它无法登记上牌。由于此类车辆没有列入到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公告，因此无法登记上牌和购买保险。按规定，它仅限厂区、园区等封闭区域使用，牌证不齐全，无法上道路行驶。
1: 那么为啥不能开呢？那是因为它容易引发事故，害人害己。此类车辆驾驶人大多为中老年朋友，而且通常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是无证驾驶状态，对交通法规不熟悉，因而普遍存在随意变道、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不仅扰乱秩序，更易引发事故。
0: 另外呢，面对复杂交通路况，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其反应能力与判断力下降，难以应对突发危险。
1: 一旦发生事故，没有车辆保险，巨额的赔偿可能让驾驶人直接陷入经济的困境，甚至直接压垮一个家庭。
0: 没错，那为什么不能做呢？因为它无标准，性能差，安全无保障。
1: 是的，老头乐大多是低速电动车，生产标准不统一，它车身窄，底盘低，重心高，导致车辆缺乏必要的稳定性，车辆也没有防撞钢梁配置、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的配置，车辆转向、制动等安全部件性能普遍较差。
0: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这个老头乐它是难以控制的哈，在行驶过程当中呢，非常容易倾斜翻车，导致出现车毁人亡的交通事故。
1: 滁州交警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购车前务必要确认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并且依法登记上牌，持对应的驾照。尤其要劝导家中老人别用老头乐接送孩子或代步，坚决做到不买、不开、不坐。
0: 我们也做这方面的一个提示和提醒哈，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了。我们再次要提醒大家，目前在这个丰乐大道由南向北育英路，一辆大货车和三辆小车发生了相撞的交通事故，现场是必要的拥堵哈。提醒行经此路段的车友注意减速避让，或者选择其他路段来进行绕行。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见。

0: 你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4: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

0: 碳素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亭城之旅。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星期五啦，
1: 是的。
0: 这是很多这个刚开学的小朋友啊，这两天可以调整一下，对吧？大人也可以。
1: 对的，没错啊，大朋友小朋友都要适应。但是呢，正常上班的朋友，明年后天又是放松的时候了。
0: 对，那么说到放松呢，咱们首先要关注一下明天后天两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两天，这基本上是没有雨的，没有雨，不是基本上没有雨。最高温度呢，两天都是28度啊。预报呢是多云的天气。
1: 对的，对的。那么这两天的温度都差不多。其实我倒觉得今天还蛮，这一周当中比较热的一天了。对对对，前两天的话甚至觉得有点冷哈。但是今天是周五，温度还不错，外面的天气也不错。下班的路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有可能因为学校门口啊，因为这个周五，可能车流量会大一些，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哈。
0: 是的，我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发现任何路况呢，都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啊。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昨天晚上咱们是一路高歌哈，是传递快乐。那今天晚上呢，希望继续能够分享快乐。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话题投稿，等候着各位及时的留言。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也和这个天气有关哈。
1: 嗯，
0: 来自于星海给我们设置的一个，什么食物上市了，就代表秋天来了。
1: 对，这个话题有点意思啊，而且呢，很多食物我们得去搜索一下。
0: 嗯，
1: 不是第一反应会有的，我第一反应是板栗。
0: 哦，板栗是吧？
1: 嗯，
0: 我第一反应就是那大闸蟹。
1: 大闸蟹，
0: 对，
1: 大闸蟹确实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嘛，秋天，是这个高满，那个黄肥的时候，
0: 就是成熟的大闸蟹嘛。
1: 对，
0: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你还记得吗？就是六月份开始上市的那批大闸蟹，叫六月黄啊，你还记得？
1: 对
0: 吧？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那个豆包哈，我说那个六月黄和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秋天上市成熟的大闸蟹是一个品种吗？结果是一个品种。什么原因呢？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哈，说这个6到8月没有完成最后一次蜕壳的少年童子蟹啊，这叫六月黄。
1: 哦，
0: 大多数呢是公蟹。个头比较小，一般呢1到2两，蟹壳呢比较薄啊，比较软。蟹黄呢是那种流心流沙状的啊，不是那个凝固的硬质的那种口感。
1: 对，但是很多朋友喜欢的这个蟹黄的口感不一样，有的就喜欢吃那个硬的，
0: 对，我喜欢吃那个硬的，
1: 对，是这样的哈，那么螃蟹是从不说六月黄，就是从8月、9月、10月，甚至11月，都能吃到，
0: 对，
1: 都到冬天了。
0: 但是那个秋天呢，这个成熟的大闸蟹，也就是完成最后一次蜕壳的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有朋友喜欢吃公蟹，有朋友呢喜欢吃那个母蟹啊，都有。那除了这个大闸蟹之外，还能想到什么食物呢？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各位的留言。小管管也说到大闸蟹哈，金融小白说到鸡头果。
1: 哎，鸡头果，我在我的印象里是一年四季，因为好像会放冷冻室。
0: 的确，
1: 对，其实一年四季能吃到，不代表它是一年四季都有哈。
0: 嗯，

0: 确实好像真的是秋天，
1: 就是秋天，
0: 嗯，对，
1: 啊，收获的季节，
0: 嗯，
1: 天长龙岗，
0: 嗯，是的，
1: 对吧？这个地方，
0: 对，
1: 主要产品
0: 正好。现在大家想要买最新鲜的鸡头果，
1: 嗯，
0: 这个时候刚好。
1: 它市场上有那个分类啊，嗯，个头大小。
0: 对，我喜欢吃大的。
1: 我也喜欢，谁不喜欢？
0: 是大家都喜欢吗？
1: 应该是
0: 吧。有一些朋友也不喜欢吃太大的，
1: 哦，
0: 就有一些个头很大嘛，可能吃费劲。
1: 对，哎，有朋友说
0: 有那种中等大小的，
1: 还有那种个头比较小的，定远那边产的吧，那种。
0: 我现在你说到个头小的，我满脑子都能想到回味起那个味道，就小时候泡糖水那个涩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就是那个是苦，很苦，很小，
1: 嗯，
0: 然后一咬开还咬不整颗，
1: 哦，
0: 然后咬一半，然后会香在里面，
1: 嗯，
0: 然后那个但是它又甜，又涩又苦又甜，
1: 嗯，
0: 因为外面又泡糖水的，
1: 哎呦，这口味，
0: 你们还能记得吗？就在那个小那个铁盆，在那个天长路
1: 啊，
0: 明光路那个十字路口那块有卖的，小时候。
1: 有的拿那个铁盆，还有拿那个桶的红色的桶，我还记得，
0: 嗯，
1: 然后拿塑料袋给你装一袋，
0: 现在倒都是没有了哈。
1: 对，
0: 现在那种品种的我估计都没有了，
1: 嗯，哎，估计有不少朋友还是就喜欢吃那种，
0: 嗯，哎呀，
1: 嗯，有可能有可能
0: 回味那个味道是有可能啊。
1: 嗯，
0: 杨洋说水稻，
1: 哦，水稻，
0: 嗯，风起云游说秋风，
1: 哎呦，这一下文艺了，
0: 秋天的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爽，你们没感觉到吗？
1: 哦，
0: 这几天凉风嗖嗖，我感觉到了。我特别是下节目的时候特别明显。前两天因为有一种断崖式的啊感受，
1: 嗯，
0: 上周还是一出那个我们这大门，
1: 嗯，
0: 是暖的，
1: 嗯，
0: 这时候就是从星期一开始，
1: 嗯，
0: 我感觉非常明显，
1: 嗯，
0: 我出去就是哎呀怎么有点冷，
1: 哦，
0: 嗯，
1: 这几天我都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骑电动车的朋友，
0: 嗯，啊，对，
1: 是吧？
0: 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带远了，
1: 哎，
0: 我一个字都没在调上，对不住，歌词是对的。
1: 离别的秋，终于放开后的手，
0: 嗯，
1: 秋天都好伤感哦，歌曲哈，
0: 真的没有开心的吗？我们一个像秋天，一个像夏天。
1: 怎么唱的？
0: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
1: 你今天这个调哈，
0: 对吧？
1: 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我每天不都这样？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唱对了是碰到的，
1: 不如昨天的
0: 发挥，啊，不是唱出来的，对，非常不稳定，就跟风一样，风一吹就歪。然后荷西说柚子，哎，柚子，哎呦，你讲到柚子，好久没吃柚子了。今天晚上这话题好，
1: 哦，可以啊，柚子上市
0: 了没有？这个周末可以搞一点这些秋天的好吃的了。
1: 柚子现在有卖的没有？
0: 肯定有啊，柚子现在一年四季都有卖的。
1: 哦。
0: 但是刚上市的肯定是有的哈，
1: 嗯，就是，
0: 一般都是现在都提前，比如说这个季节要上市，还提前两周就能上，
1: 嗯，
0: 厉害。
1: Maria 跟我们说到啊，月饼有没有人说月饼啊？
0: 哦，月饼，
1: 月饼，
0: 确实啊，不一定是这种秋天长出来的，
1: 嗯，
0: 有可能是秋天过节。
1: 对，
0: 嗯，月饼，嗯，
1: 最喜欢吃什么馅儿？
0: 最喜欢吃什么馅儿
1: 啊？
0: 现在月饼太多了，你知道吗？回答不出来，嗯，不像以前就是广式月饼。
1: 哎呦，
0: 现在的月饼，从那种酥皮的，
1: 嗯，
0: 到广式皮的，
1: 嗯，
0: 到
1: 一些流行的，
0: 这个，哎，那个外面那是什么壳？那种比较不是酥皮哈，
1: 啊，
0: 就是那种比较硬质的，硬有一些硬的那个壳，
1: 刷那个蛋黄的，烤出来的那种壳，是
0: 不
1: 是，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哎，那个也有
1: 啊，
0: 对，反正就太多种了，而且里面有夹肉的，夹那个水果的，甜的，反正咸的都到处都是，
1: 嗯，
0: 什么都有，还冰皮的。你说怎么选呢？
1: 你
0: 让我选一个品类当中的一种，我也可能选一选，
1: 是吧？对于我来说哈，
0: 嗯，
1: 包括一些男生来说的话，估计呢就是口味就比较专业。
0: 男生不爱吃月饼吗？
1: 如果真的要吃的话，那肯定就那一款蛋黄嘛，
0: 蛋黄莲蓉啊，
1: 就
0: 还是蛋黄酥？蛋黄酥现在也能当月饼，
1: 也可以。
0: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月饼制作的视频
1: 啊，
0: 哎，
1: 尝试一下呗，自己做。
0: 不是不是，月饼的话是要批量有烤箱做的啊。
1: 嗯，
0: 我感慨的不是说这个难不难做的问题，
1: 嗯，
0: 是就是那十秒钟确实是觉得以后不能再吃了，发誓了。后十秒觉得偶尔吃一点也没关系。你知道他放多少油，多少糖吗？是一桶一桶的油放，一桶一桶的糖放。
1: 吃的时候就不要考虑这么多，
0: 对吗？我前十秒就是震慑我，后十秒是偶尔吃一点。
1: 嗯，
0: 你说人啊，总能安慰到自己。
1: 知道也是啊。行，那么各位可以继续来进行话题留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什么食物上市了，就代表秋天来了。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墙。

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丘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7:25，这个时间点不知道各位下班了没有哈？下班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下班路上的路况，艾特我们就行。
3: 是的，
2: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什么食物上市了，就代表秋天来了。
3: 然后刚看到那个Maria 哈，他说月饼嘛，然后说到鲜肉月饼，是的，
2: 好吃。
3: 鲜肉月饼基本上就不是广式的那个皮了，因为它不是广式月饼，就是酥皮，就是浙江。沪上海这两个地方哈，南方一点的，好像南京的本土月饼不是，应该不是肉月饼，肉月饼是苏州
2: 苏式月饼，
3: 对，苏式，然后呢偏南方一点哈，
2: 嗯，然后他还说那个冰淇淋月饼啊，
3: 冰淇淋月饼现在也很火哈，它就是唯一的是得放冰箱，
2: 对，就吃的时候有的时候恐怕不方便。他说反正我只吃鲜肉月饼，现烤的那种，其他月饼我都不爱吃。
3: 我也能吃，我不挑。有一些朋友是某一些东西他只吃甜口或者咸口的，就是觉得另一个口味就是异类，但是我是对于每一种口味都蛮包容的。
2: 对，
3: 那某人呀，你吃过那个吗？就是现在一些那个面包店在做的那种苏式鲜肉月饼，我总觉得呢它是有那个是有那个样子的，也有大概的那个口味的，但你说跟苏州上海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地方还不一样的。
2: 对，还有呢，就是刚才他说到这个鲜肉月饼哈，就是的确好吃。其实呢，我是想过一种，就是什么呢？我们吃的那黄山烧饼，那外面那个皮儿是不是特别酥脆？
3: 是啊，
2: 结合一下鲜肉月饼的馅儿，哎呀，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哈。
3: 我觉得是那个制作方法没有办法达成。
2: 有可能。
3: 对，就是如果你要肉馅熟的话，它可能外面就没办法那么酥脆。
2: 有可能。但是这样呢，你想象一下，这结合起来应该很好吃。
3: 我跟你讲怎么吃
2: 啊？
3: 你下次把那个皮剥掉，然后那个拿那个黄山烧饼夹的那个肉馅吃。
2: 那没有美感了。
3: 要你不能什么都想要。
2: 我其实我
3: 什么都想要。
2: 我不要你的承诺。哎呀，怎么又唱歌了啊？好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3: 某人想猜到是哪家蛋糕店了。然后那个初中化学说是因为爱吃月饼吗？有很多朋友爱吃月饼的。8827说奶茶哈。今天晚上我们聊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不知道哈，什么食物上市了代表秋天来了。
2: 对，青青说柿子，这的确树上的柿子。然后东风也说小时候家里的菜园里啊种的都是柿子。
3: 然后那个青青对说了，张伟也说柿子吧，
2: 柿子。
3: 你知道我对柿子的印象都停留在哪里吗？
2: 啊，
3: 那个小燕子跟五阿哥他们去那个洛阳的时候，砸那个柿子树，
2: 有点印象。
3: 就那一集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滁州哈，还只有那个细糊糊的那个很橘色很好看的那个软软的那个柿子
2: 啊，
3: 还没有那个硬的。
2: 啊，对，
3: 但他们砸的那个品种就是
2: 硬的
3: 然后我当时就想，

0: 要吃这个。
1: 这种是就是还就是怀疑它这个是可以吃的吗？
0: 还没熟。
1: 对，还是没熟的什么什么的。
0: 嗯。
1: 后来发现那个脆柿子也很好吃。
0: 对，那个柿子我都挺喜欢。然后小的时候
1: 柿饼呢？
0: 还行，吃一两块行，那吃多不行。那小时候吃那个柿子，我特别喜欢吃里面的籽儿嘛。
1: 嗯，
0: 然后
1: 可以吃吧？可以吃
0: 啊？可以吃啊，它就、那个籽儿是精华，然后我就拿那个勺子把籽儿挖到碗里吃。
1: 那吃下来你怎么办呢？
0: 待会儿再吃。
1: 待会儿就不是你吃了吧？
0: 先快活一下，吃一下，可知道？
1: 哎，你知不知道那个你说那个籽儿那个口感像什么？像哪一个东西？像哪一个水果？
0: 说不出来，好像没有太多的
1: 香。山竹有一点。
0: 有一点吧，
1: 但山竹没有那个滑，山竹比较软一点，
0: 而且那个韧性不如它，对吧？
1: 嗯，
0: 那真是咯吱咯吱。
1: 你真会吃，一买一袋子，买一袋子柿子回来，哎，发现中心都没有了。
0: 那西瓜也是，
1: 就说哎呦，好男人小孩回来过了。
0: 那也不至于啊，就是喜欢先吃那个，集中起来吃啊，就像我们小时候吃，
1: 不
0: 能
1: 一下吃那么多，对，
0: 吃那个瓜子，吃瓜子，我都把那个人啊刻出来。寡吃人，
1: 那如果、
0: 啊、
1: 那不是谁不寡吃人、啊、
0: 就集中起来吃一口，
1: 如果你全部包好突然有个人把你抢掉吃掉了，你会不会气死？
0: 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般把它保护得很好啊。空调说
1: 袋里
0: 枣子还给我发了 一张图片啊，
1: 怪不得我们家最近就是那个水果盘就是好多这个枣子，
0: 嗯，上市了。
1: 对，
0: 你打过枣子吗？
1: 拿着杆子去打枣，
0: 对对对，一
1: 个
0: 枣、
1: 两个枣、三
0: 个
1: 枣，
0: 对，就是这个枣。
1: 我去枣园摘过枣的，
0: 哦，
1: 不叫打枣的。
0: 咱们好像一起去的吧？上次带着车友一起。
1: 那一上次一晃，
0: 嗯，很多很多年前了，
1: 确实有几年了，嗯。
0: 一起打过枣啊，
1: 嗯，
0: 哎，我记得小的时候大院里面有一棵那个枣树很高，
1: 嗯、
0: 要拿那个竹竿，
1: 嗯
0: 啊，去把它打下来，
1: 嗯
0: 嗯。童年的回忆。
1: 嗯、哦、是的是的。
0: 嗯，
1: 吃过枣嗑过枣吗？
0: 没有。
1: 心里有枣吗？
0: 没有。嗯，
1: 丫丫说橘子。
0: 嗯，
1: 不会是那个青皮橘子吧？我小时候对那个青皮橘子印象非常深刻，它放那我碰都不会碰的。
0: 我们特别喜欢玩那个橘子。
1: 我有个姐，我姐
0: 啊、
1: 嗯、她特别爱吃那个橘子。
0: 嗯、
1: 小时候因为我在他家，他就会买一袋那个青色橘子、
0: 嗯、
1: 把它一吃就吃四五个。
0: 哦，
1: 我现在说一说啊、
0: 嗯、
1: 我的那个牙感觉有点酸。
0: 哟，你这样一说能够体会得到。
1: 但他很爱吃。
0: 有朋友喜欢吃酸的。
1: 哦，对、
0: 嗯、
1: 知道，但是就是对于青皮橘子的爱，反正很爱的人就非常爱、
0: 哦、
1: 他不会处在那种啊我能吃两个、嗯、但是我不爱吃，因为那个太酸了。你要能吃两个你应该就很喜欢吃。
0: 是
1: 不能吃的就觉得它太酸
0: 啊、哦！我说那个我们小时候喜欢玩这个橘子，你知道怎么玩吗？
1: 什么都能玩。
0: 玩那个橘子皮，把那个橘子皮一挤，汁儿滴到那个泡沫上，泡沫会化。
1: 哦，这我不知道。
0: 然后呢，你
1: 酸啊，酸性这么强。
0: 把那个蜡烛啊，点着之后呢，拿那个也是挤那个汁儿，它会有那个燃烧的感觉。
1: 蜡烛本来不就是燃烧的吗？
0: 燃烧，然后你拿那个汁儿去往上那个呲啊！
1: 你小时候怎么这么多道具呢？你
0: 小时候不厌，长大有限。
1: 嗯
0: 嗯，你下次可以试一下哈。
1: 我不小了。
0: 哎，该尝试的还是要尝试。
1: 行，
0: 嗯，
1: 青青说螃蟹，
0: 嗯，螃蟹啊。
1: 然后钟主任说月饼，哎，对，大家都说到了哈。
0: Interesting 说大闸蟹、梭子蟹啊，这说的类别比较丰富了已经。
1: 嗯、我要去说柿子。小汤说鸡头果，对，小徐说菱角，菱哥，
0: 哦，
1: 这个也是啊，也是这个时候哈。
0: 海阔天空说菠菜，
1: 菠菜，
0: 秋菠，
1: 嗯嗯。ZHE 说石榴，哎，石榴也是，是不是稍微迟一点？嗯
0: 嗯。
1: 小毛子说大闸蟹啊，孟子丹说大黄豆收割，
0: 哦，
1: 这么多好吃的、啊、秋天。
0: 是啊，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1: 哎呦，对，
0: 嗯、
1: 小汤发来了明光桥的那个天空，我今天中午在家。就发现今天天空很好看，
0: 嗯，
1: 我在上方坐着，头一往外一看，我说哇这个天空，然后我就拍了两张，很像漫画里的那个颜色调色，你不能说它特别蓝吧，你也不能说它特别白、
0: 嗯、
1: 你也不能说它特别亮特别暗，它就像那个漫画，
0: 哦，
1: 就是它的饱和度非常的好、嗯、今天的
0: 确，哎，你说的今天这个天空哈，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天空吗？好不好看？下班路上有没有关注到？然后我到那个城西水库那边看哈、啊，
1: 嗯，
0: 晚霞，天是金色的，
1: 哇，
0: 真漂亮。
1: 确实，住西边就好。
0: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拍。
1: 啊、哦哦、没事，看到了。
0: 我刻意过去的，刻意过去的啊。好，来看一下那个。俺村俺最帅发来的，
2: 莱安岔河104国道与长江路十字路口往岔河新区高速入口方向，一私家车撞一两轮电瓶车，伤者正在地上坐着，然后占了一股直行车道，请过往车友注意安全。
0: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哈。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进行留言，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继续让各位来猜一首歌曲的名称哈。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
1: 没错，今天的这首歌呢非常的有时代感。
0: 嗯，
1: 是90，属于90后的那个时代。
0: 嗯，
1: 而且呢它也是当年非常火。当年非常火，现在这个人还在火。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一听到就充满着那种，首先有那种神秘感啊，
1: 有。
0: 第二个呢，青春靓丽，嗯，
1: 对，然后呢，那种远在天边的感觉，
0: 哎，2004年的歌曲，
1: 那当年获得了好多音乐奖项啊，当年的一些音乐奖项，
0: 对，好，三个字啊，标准答案，我们来读一段歌词。
1: 当年他，你别说啊，他的这个。这专辑的封面啊，以及他的这个 MV 的衣着、
0: 嗯、
1: 拿到现在也还蛮时尚的，
0: 不过时，一点都不过时。
1: 对啊，现在又流行起来这样的穿搭了，好不好？
0: 嗯
1: 嗯，
0: 好，我们给大家来读一段哈，你们火速答题，
1: 这很简单，
0: 从哪开始？从这开始吧，好不好？
1: 嗯，他
0: 你先开始，
1: 都一样。
0: 嗯
1: 嗯，我觉得每一段都很熟。
0: 那我们不读了，你们猜吧。
1: 猜吧。
0: 灵魂在召唤，
1: 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
0: 天空在微笑，
1: 我的世界缤纷闪耀。
0: 可以了，
1: 可以了，
0: 点到为止，
1: 知道唱出来了。
0: 不能唱，我们要忍住。
1: 大家应该也能猜到这首歌吧，
0: 应该可以，
1: 三个字啊。
0: 好，哪三个字？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答题。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

0: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4: 你是最棒。

0: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 Time 跟我们说到了，说那个腰铺北大街四车相撞，
1: 哦，
0: 现在车辆已经靠边了，
1: 行，大家注意避让救援车辆哈。
0: 嗯
1: 嗯，减速慢行，今天周五可能车流量会大一些。
0: 对，
1: 嗯，但是就是因为周五，所以说呢咱们没有那么着急哈。
0: 嗯，
1: 慢慢的回到家，或者说这个跟朋友聚餐、接孩子等等哈。
0: 是，刘燕跟我们说到了西建路目前是双向畅通。
1: 嗯，
0: 好的，
1: 好，
0: 非常感谢啊。
1: 那清流桥呢、汇丰桥呢、闽光桥呢，像星期五的话这些路段有可能会拥堵啊。
0: 嗯，好，看到这个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这个话题哈。
1: 嗯，对，
0: 七号说鸡头果还有什么藕莲蓬，哦，莲蓬，
1: 莲蓬，
0: 我昨天在街上看到有卖那个莲子，
1: 前段时间就有了。
0: 对，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还有柿子、板栗，对，嗯，柿子、板栗，嗯，
0: 哎，
1: 好像现在开始有点重复了哈。
0: 啊，鸡头果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了啊。
1: 哎，看看有没有什么没想到的啊。
0: 嗯，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豆豆哥哈。
1: 嗯，
0: 说我这两天吃了一种食物，
1: 嗯，
0: 就是新鲜的花生，这个一到秋天就成熟了。
1: 哦，
0: 我妈这两天还帮我大哥，到他家去拔花生了。这两天呢，都吃了新鲜的花生，市面上的花生呢都是经过晒干的啊，然后再泡水什么的。这两天呢就是新鲜花生上市的时候。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水果橘子
1: 啊。哦，橘子开始上市的时候，路边有摊子卖的时候，
0: 嗯，
1: 十块钱三斤的时候，十块钱五斤的时候，它也是上市的时候。
0: 哦，
1: 嗯，
0: 然后哦，他说是帮大姑家拔的花生，不是大哥家啊。
1: 嗯，
0: 他家种了一亩地花生。
1: 嗯
0: 嗯，然后呢说这两天山芋好像也上市了，但是新鲜的山芋不好吃，要放一放，放一放的山芋才会更香更好吃，是不是和那柿子差不多？要放一放。
1: 啊，山芋对，红薯是吧？
0: 嗯
1: 嗯，芋头好像也是秋收。
0: 嗯，
1: 土豆也是。
0: 对，那个 L 七七啊，给我们发了这个图片，说真的，这品质真好。
1: 哦，这两天呢是吗？
0: 你看看，
1: 哎呦喂，请问一下 L 七七，这两天吃的话，它的黄是那种流汁型的，还是已经有一些些
0: 嗯，
1: 这个硬的这个质感了？昨天晚上吃的哈。
0: 啊，
1: 今年大闸蟹母蟹上市很早，
0: 个头大概三两五了。
1: 哦，很大啊。
0: 哦，
1: 昨晚吃的，估计到这个月中旬啊，母蟹个头就能到四到四两五了。
0: 很期待。
1: 对对对，然后我跟你讲，说到水果哈，
0: 啊，
1: 你说大闸蟹说完了，说到水果还想到一个大家忽略了，梨。
0: 哦，梨，
1: 秋梨，
0: 秋梨。刚才有朋友说那个砀山梨。
1: 嗯，对对对。啊，嗯，
0: 还有一个，
1: 嗯，
0: 石榴，
1: 石榴。哦，对，刚刚有朋友说到石榴，
0: 石榴。
1: 嗯，
0: 对，
1: 嗯，这个都是
0: 嗯
1: 应季的一些哈。
0: 对，马瑞亚说那橘子皮啊，那是油，橘子精油。
1: 哦，然后他拍了一个这个今天的天空，
0: 哇，漂亮。
1: 对，特别是有这个地面是有绿色的时候，这映衬的更像漫画。
0: 哦，是在明湖是吧？
1: 嗯，好看的，
0: 真好看。
1: 嗯，
0: 好，不错不错，感谢哈，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美丽的图片，然后又发了一段视频，说再配一段昨天的晚霞。哇，
1: 哟，哎，这拍的好看啊，
0: 好看好看。
1: 倒车镜啊，
0: 又配上了这首歌曲，对吧？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1: 嗯，
0: 啊，哦，这是感觉氛围感就出来了。
1: 嗯，是的，是的。嗯，那刚才呢？刚我们猜说到歌嘛，猜到那首歌是《欧若拉》哈。
0: 嗯，
1: 很多朋友猜对了，那个歌词一读出来，他，
0: 嗯，
1: 就唱出来了。
0: 爱是一道光。我们没读这一句。
1: 这个光感觉，这光束感觉很细。
0: 细光。
1: 好，今天晚上聊的话题是什么食物上市了就代表秋天来了。
0: 嗯，
1: 刚刚其实说的月饼也是蛮有意思的。
0: 嗯，
1: 因为月饼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但你肯定是中秋节你买的会更多。
0: 对，嗯，
1: 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呢？你说国庆节好像没有专门要吃什么，对吧？
0: 哦，你说到国庆，我就想到有一年国庆，
1: 嗯，
0: 去那个皖南小川藏线，
1: 嗯，
0: 那会儿有卖那个野生的一些水果，
1: 嗯，
0: 八月榨。野生香蕉，你可以这样理解。
1: 哦，
0: 我的天哪，那家伙啊，这吃过之后终身难忘。嗯，
1: 涩嘴还是甜？
0: 他那个籽儿应该是不能吃的。
1: 哦，
0: 啊，我和我那朋友买过之后就到旁边去了哈，也没跟老板交流。
1: 嗯，
0: 就上来就囫囵吞枣，全部把，
1: 哦，
0: 还把那个籽儿给嚼得很碎很碎的那种。
1: 那籽儿是什么味道？
0: 整个嘴麻。
1: 啊，哎，中毒了。
0: 吃过之后就从那个皖南泾县那边哈，
1: 嗯，
0: 回到滁州还在麻。
1: 哎呀，手没麻吗？开始
0: 那不是一个问题。那个真的是啊，但是你说那它那可以吃的那一部分还挺好吃的，
1: 啊，
0: 八仙血栅，还有卖那个野生猕猴桃的，
1: 对啊，对，猕猴桃是。
0: 哎，我们狼牙山上有没有这个野生猕猴桃？
1: 没关注过哎，甚至于我看到它上面没有接猕猴桃的话，我都不一定能认出来。
0: 它这个头比较小。
1: 然后许先生说芝麻糖饼小时候当月饼吃，现在还是很喜欢吃。哎，我觉得我在我们家哈，芝麻糖饼是过年的时候会有那个。
0: 我对那个芝麻糖饼一般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从那个交通路菜上买的那种，就是晚饭回到家，会煮点稀饭搭配着这个吃。
1: 是的，是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嘛。什么食物它有了，就代表着秋天来了。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
1: 是的啊，帮大家解决资金周转的难题的同时，现在金银首饰都可以以旧换新，或者是挑选我们的一些新款，在信达珠宝小程序线上商城，
0: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啊，这个信达黄金小程序啊，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1: 大家可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4: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4: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

0: 油糊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8:0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我是浩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晚上聊了好多的美食，而且都是秋天的美食。
0: 对，
1: 感觉这个周末正好今天周五，或者今天晚上下班就能去买一些。
0: 对，
1: 大家好久没想到吃柿子了吧？吃那个石榴、柚子啊，和月饼可以开始吃了。
0: 是的，包括一些枣子，对吧？但是这个
1: 是
0: 不能吃太多啊，还有一些葡萄。
1: 对。
0: 啊，
1: 然后 S 问鸡牛果子是啥？鸡头果子，
0: 鸡牛果子，
1: 鸡头果子，
0: 牛来。
1: 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聊看哈。我们讲了不少了。
0: 对，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话题啊。然后徐先生说啊，芝麻糖饼小的时候呢是当月饼吃的，
1: 是的，是的，
0: 现在还很喜欢吃。
1: 对对对啊，有那个，有一些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我刚突然想到广告之前啊，我想到一样东西，我觉得也是秋冬
0: 哦。
1: 它不是说这个时候应季产的，是一年四季都有，但那个时候它更多的朋友开始
0: 哦，
1: 热黄酒。
0: 哎呦，
1: 你说这夏天不可能。
0: 现在流行喝那个气泡冰的，气泡黄酒。
1: 夏天喝，
0: 对，
1: 就是那种放什么生姜的那个热黄酒，是不是代表秋天来了？秋天就是。
0: 配那个
1: 感觉可以开始
0: 大闸蟹，
1: 对，就觉得好像可以开始吃了嘛，喝了嘛，对吧？还有肯定还有这种类似的烤红薯嘛，刚也说到了，
0: 对，
1: 冬天了其实啊，
0: 那个深秋哈，还有什么？
1: 糖葫芦冬天，
0: 深秋应该也会有了，那时候
1: 有，
0: 啊，
1: 但它肯定是冬天更类似更像嘛啊，
0: 对，
1: 刚刚说的那个月饼是反正名副其实的，
0: 还有那个南瓜成熟。
1: 南瓜也是，
0: 对吧？
1: 对，还有吗？吃火锅，秋天也开始多起来了。
0: 还有那葫芦，
1: 吃葫芦
0: 啊，
1: 吃葫芦，什么葫芦？
0: 就是你看到的那种
1: 糖葫芦，
0: 没长成那种硬壳之前的那葫芦哈。葫芦一般是白露之后开始收，白露之前呢，你都可以。应该都可以吧，应该啊，这个不太熟悉，不太了解。
1: 对，还有什么美食是在秋天大家会想吃的？偏暖和一点的，也其实也不冷。
0: 对，像什么？
1: 感觉说的差不多了，很难再突破了。
0: 我觉得我们把能想到的哈，包括大家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基本上都说了，
1: 很难突破了，很难突破了。
0: 对。肉类有没有什么就是秋天开始吃的？
1: 螃蟹算一个吧，海鲜类。
0: 螃蟹、鱼呢？鱼有没有什么秋天？秋鱼，
1: 秋雅，
0: 蚯蚓。
1: 哎呀，
0: 秋老虎。
1: 秋天，不知道了，感觉到一个瓶颈了，基本上想完了。
0: 对，然后大葡萄在群里面发了一个这鸡头果，这个品质应该是算好的那种，是吧？
1: 哦，
0: 长得也挺。
1: 我这拍的好大哦，这离远一看我还以为猕猴桃嘞。
0: 我以为鸡蛋。
1: 鸡蛋这个颜色的话。
0: 哦，你说鸡头果和那个鸡蛋有没有什么关系？都有个鸡。因为它那个从水面长出来那个。像鸡头，对。
1: 哪一个是像？一个是。
0: 一个是。
1: 对。
0: 好，然后我是小摩蹭说，这一路开回家眼睛就是被刺的啊，阳光刺眼，
1: 正好，正好这个点，哎呦，迎面照射过来，
0: Lucky 发来了，这应该是一个鸡头果爱好者
1: 哦，
0: 你看
1: 哦，对，他之前给我们发过啊，
0: 对，
1: 都成箱买哦，现在正好是有鸡头果的季节哈，他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呢，
2: 哎呀，才下班一会儿，然后。这个话题必须要参与一下，
0: 来，
2: 秋天一到，那必须是咱小时候这鸡头果呀。有需要的可以找我，打个广告。
0: 原来
1: 坚持啊，
0: 可以联系一下 Lucky 啊。好的，那么大家呢，这个话题继续留言。此时此刻，几座桥有没有出现拥堵啊？目前来看呢，路面情况还行啊，还行。我们持续关注着路面情况的变化啊。
1: 对，
0: 那么这个时间点呢，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哎，没有啊。
1: 哦，
0: 对吧？
1: 这是要么他自己放的歌，
0: 要不这样。嗯，结束的时候来一首王菲吧。嗯，
1: 好。刚看到一位客说惠丰桥一路畅通啊。
0: 好的，收到。然后听到开心一家人。
2: 嗯，杭兰赵爽，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报个路况，从楚林快通上楚浙大道走进凤阳路，再上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兴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了，现在听到这位人报的路况，你就结束了啊。
0: 是的啊，过得很快啊。嗯，霸道总裁发来了一段语音。
3: 哎，嗯，这个好像在哪个，这个以前不是我们小时候玩那个竹筒枪里面的那个类似像那个什么什么玩意，像那个枪子弹一样那种，小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竹筒枪。嗯，类似就跟这个一样的。
1: 然后大葡萄给他解释了。嗯，说叫橡树果子。
0: 对，他刚才看到那个照片的应该是鸡头果。
1: 嗯，对对对，一个是玩的，一个是可以吃的。
0: 嗯，
1: 是美食。
0: 嗯，好。开始回忆童年了哈。
1: 对，那么当然今天晚上大家也都回忆到很多秋天的吃的哈。
0: 嗯，
1: 然后一下，哎，这是什么？
0: 哦，这位朋友发
1: 这个墨雨发来的是一分钟前他朋友圈有朋友在发什么水果，一出来就代表秋天来了。哦，我知道了。哦，你知道什么水果吗？苹果。
0: 苹果。
1: 苹果确实每年的九月份哈。嗯，出来了吗？还没有吧？
0: 可以了解一下。
1: 嗯，
0: 好。
1: 哦，这个水果，应季，每年还都不一样。
0: 嗯，还贵。嗯，
1: 就是。好，大家今天晚上去买一些自己想要买的应季的。美食。
0: 哎，对，就刚刚有朋友说嘛，包括昨天晚上也看到了哈，晚上回去呢。嗯，找一个路口，一般我看那个人民广场后门的那个路口就有卖那个莲蓬的。啊，
1: 哦，对，莲子哈。
0: 哎，那个包起来挺好吃，挺好玩啊。
1: 对，那当然这个周末都可以去品尝品尝秋天的美食。
0: 嗯，
1: 这个周末的天气也是相当不错的，多云转晴哈，多云转阴啊，都有可能，但是没有雨。
0: 温度呢？基本上差不多啊，21到28度哈。
1: 是的。我们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笑逆，竹林间，夜交错乎现明月，箫声起，折叶飘落，淹没在汹涌的夜。夜色尽染手中剑，背对暗芒何惧险？出鞘迎雪浓似墨，入鞘收笔断流言。剑立下寒光，心无杂念准残霜，千重万叶满是敌，叫我如何再忍让？一重山一重庄。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985。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41399，13853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 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百代唱片公司的那一些经典的情歌。百代唱片公司的前身是1897年成立于伦敦的英国留声机公司，是当今历史最悠久的唱片公司，迄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百代公司唱片旗下的歌手的经典作品。1981年林子祥演唱歌曲《活色生香》，是电影《鬼马智多星》的主题曲。歌曲以明快的节奏与叙事性的歌词相结合，展现了电影的诙谐风格。标题《活色生香》取自歌词中对都市生活的生动描绘，歌曲是属于 Tango 的风格，热闹辉煌且带一点优雅和幽默，旋律层次感很强，男中音的音色饱满有力，穿透力也很强。

1997年，伍思凯发行专辑《五月光》，同名的主打歌灵感是来源于伍思凯在希腊米克诺斯岛观察水手饮酒跳舞的场景，结合当地文化元素创作而成。黎曼婷的词作与伍思凯的音乐融合了民谣风格与现代流行元素，歌曲展现的是爱情中的迷茫与释然。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尤克里林，这首歌叫做《少年游》，这是中国台湾音乐组合尤克里林在1993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延续了城市民谣风格，主打歌《少年游》成为了校园传唱的经典。整张专辑以自然清新的旋律和人文气息的歌词为特色，通过简约编排展现了青春意象与书卷气质。

1996年，歌手黄莺莺发行歌曲《花言巧语》，以失恋为主题，描述了分手后的空虚感与对过往情感的复杂回忆，展现了情感中的无奈与释然。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的风格，旋律激昂且情感张力比较强。作为黄莺莺的代表作之一，高亢的嗓音与多层次的编曲设计，展现了黄莺莺的音乐造诣。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和大家分享百代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们的经典代表作。陈百强在1980年发行歌曲《不再流泪》，这首歌诞生于陈百强音乐事业上升期。

0: 作为他的第二张音乐专辑的主打曲目，延续了首张专辑的清新风格，并尝试在编曲和题材上进行了突破。陈百强用细腻的声线将失恋后的自我开解演绎的层次分明，钢琴演奏贯穿全曲，形成了标志性的城市场墙。
1: 喂，
2: 丹尼啊，
1: 嗨呀，
2: 你喺度做紧乜嘢啊？
1: 我而家嚟接你啊。
2: 好啊，不过你记得着我买俾你嗰件衫喎。
1: 好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百代唱片公司的那一些经典的情歌。百代唱片公司的前身是1897年成立于伦敦的英国留声机公司，是当今历史最悠久的唱片公司，迄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百代公司唱片旗下的歌手的经典作品。1981年林子祥演唱歌曲《活色生香》，是电影《鬼马智多星》的主题曲。歌曲以明快的节奏与叙事性的歌词相结合，展现了电影的诙谐风格。标题《活色生香》取自歌词中对都市生活的生动描绘。歌曲是属于 Tango 的风格，热闹辉煌且带一点优雅和幽默，旋律层次感很强，男中音的音色饱满有力，穿透力也很强。

1997年，伍思凯发行专辑《五月光》，同名的主打歌灵感是来源于伍思凯在希腊米克诺斯岛观察水手饮酒跳舞的场景，结合当地文化元素创作而成。利曼婷的词作与伍思凯的音乐融合了民谣风格与现代流行元素，歌曲展现的是爱情中的迷茫与释然。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情感的禁区，1987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以语中意象刻画情感困惑，展现了刘德华早期的唱腔特质。这也是刘德华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这张专辑兼顾商业流行与影视联动，为刘德华日后成为四大天王奠定基础。歌曲以轻快的节奏与抒情的慢歌结合，副歌部分旋律线形成了记忆点，配合合成器音色与鼓组节奏，营造了都市的氛围。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尤克里林，这首歌叫做《少年游》，这是中国台湾音乐组合尤克里林在1993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延续了城市民谣风格，主打歌《少年游》成为了校园传唱的经典。整张专辑以自然清新的旋律和人文气息的歌词为特色，通过简约编排展现了青春意象与书卷气质。

0: 1996年，歌手黄莺莺发行歌曲《花言巧语》，以失恋为主题，描述了分手后的空虚感与对过往情感的复杂回忆，展现了情感中的无奈与释然。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的风格，旋律激昂且情感张力比较强，作为黄莺莺的代表作之一，高亢的嗓音。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和大家分享百代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们的经典代表作。陈百强在1980年发行歌曲《不再流泪》，这首歌诞生于陈百强音乐事业上升期，作为他的第二张音乐专辑的主打曲目，延续了首张专辑的清新风格，并尝试在编曲和题材上进行了突破。陈百强用细腻的声线将失恋后的自我开解演绎的层次分明，钢琴演奏贯穿全曲，形成了标志性的城市场墙。
1: 喂，
2: 丹尼。
1: 嗨呀，
2: 你喺度做紧乜嘢啊？
1: 我而家嚟接你啊。
2: 好啊，不过你记得着我买俾你嗰件衫喎。
1: 好啊。

王菲有一首歌叫做《百年孤寂》，这是一首林夕作曲开解王菲的歌。当时两个人都处在各自感情的低谷期，因此这首歌也是林夕的自我安慰。作为王菲为数不多的摇滚风格的歌曲，他将这首歌唱得气势磅礴，十分大气，具有着十分强烈的节奏感，也表达出了王菲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勇气。在这首歌中，王菲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爱情的孤独与无奈。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百年孤寂》来自王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华语乐坛中，有许多歌手凭借一首歌的成名，这些歌曲不仅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也深深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今天第一首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李宗盛创作完《爱如潮水》之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唱。原来李宗盛想的是想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很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唱了一下，唱完之后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这首歌就由张信哲来演唱，并且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中。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值得珍藏的经典歌曲，一人一首成名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首歌是由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张韶涵首次演唱， 慢R&B的唱腔， 方文山依照特别的主题填词，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声音就像精灵一样，所以写出了精灵、森林等等的词句。

2004年，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们没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三天，他就写下了宁夏。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烈士，而悄悄地走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在刚毅外表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汉的唯一柔情似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这首，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些歌曲当旋律响起，曾经的故事就会涌上心头。我们本期节目会结合上一期，跟大家一起分享曾经的那些耳熟能详，那些充斥着我们满满回忆的歌曲和故事。第一首，那英《征服》。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王强《秋天不回来》。2006年，王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那年，王强为了做自己热爱的音乐，毅然放弃了工作练习，奔向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里彷徨与挣扎。在一个秋天的夜晚，他独自徘徊在城市的某个地方，想起女友走时许下来年情人节一起过的诺言，最后一去不回的事，从而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1999年，莫文蔚发行专辑《你可以》，收录了一首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情感经典《阴天》。这首歌融合了民谣与 R&B 的元素，展现的是都市男女情感纠葛的复杂张力。李宗盛在创作时结合了自身的情感经历，将都市男女情感周期的观察融入歌曲。歌曲的灵感也源于《婚礼进行曲》引发的思考，人生是序曲还是完结篇，保留了李宗盛早期民谣的叙事性，同时又加入了 R&B 灵魂乐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李氏情歌现代变奏。莫文蔚以沙哑的嗓音演绎，将情感沉淀与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欠等段落，展现出了细腻的情感。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水。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秘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一位天后张惠妹，来听一听她的音乐代表作。1996年，张雨生协助她完成了人生的首张专辑《姐妹》的制作。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疯狂卖出了30万张，全台湾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既能跳又能唱的她一炮而红，她也开启了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原住民潮流。她是一位能够驾驭完整歌路类型的全能歌手，李宗盛赞誉她是华语乐坛的最后一个天后，蔡琴也夸赞她拥有着最具杀伤力的玫瑰色声音。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第一张同名专辑《姐妹》的主打歌，这是她出道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台湾音乐史上非常具有原住民符号的一首流行经典。这张专辑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为张惠妹量身打造。张惠妹凭借这首歌出道，给歌坛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也带给人无法忘怀的美好，成为了无可替代的精彩。

1997年，张惠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Bad Boy》，有一首歌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这首歌旋律轻快而且深情，歌词中张惠妹将对你的思念比作蜻蜓见到绿草的喜悦，如妈妈的喂水，以深情的歌声许下愿望，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所以这是一首充满爱与水，以深情的歌声许下愿望，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所以这是一首充满爱与希望的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对特定人的深深情感，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

很快到1998年，张惠妹已经发行了第四张专辑《牵手》。《牵手》是张雨生去世之后张惠妹的首张专辑。专辑中，张惠妹演唱了张雨生的遗作《Are You Ready》和《后知后觉》，也让阿妹尝试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同名主打歌《牵手》也是一首热闹的歌，展现了阿妹夯实的唱功和实力，另类摇滚火力再创一绝。

1999年，某饮料公司希望可以借助张惠妹的个性传递出汽水饮料的品牌个性，邀请张惠妹担任了某汽水饮料的亚洲区代言人，并为了配合这个广告而发行了 EP 专辑《感觉》，为其打造了广告歌《给我感觉》，这是一首热力四射的歌曲，与1989年的《跟着感觉走》相隔了10年，但是却比前者更加充满动感。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张惠妹激昂的歌声搭配着热辣的舞姿，使得现场从一开始就洋溢出了十足的动感和活力。时尚跳动的《给我感觉》与其他歌曲的相继出炉，逐步奠定了张惠妹在歌坛的地位，而这些歌曲也具有着一定的传唱度。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歌单选自张惠妹。1999年，张惠妹发行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收录了一首歌《别在伤口撒盐》。这首歌曲风优美，由郭子作曲，用词犀利的乌玉康填词，传达的是新世纪的恋爱价值观。张惠妹个性化的演唱方式很能够贴近现代都市男女的心情。

在1999年的这一张《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还有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就是他的同名主打歌《我可以抱你吗》，由小虫填词和谱曲，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了众多听众的心。歌曲表达了情感中的渴望与期待，张惠妹用其独特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听着就是一种享受。这首歌也是张惠妹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展现了她在音乐上的才华与魅力，深受歌迷喜爱。

2001年，张惠妹发行了专辑《争实》，收录了一首歌《排山倒海》，是电影《珍珠港》的中文主题曲。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强烈的情感表达，还在电影中起到了重要的情感推动作用，展现了爱在危难时刻的力量。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电影当中的情感高潮，通过音乐和歌词传达了爱在危难时刻的力量，鼓励人们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叫做《解脱》，收录在96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当中。那么歌词深刻表达了对于感情束缚的挣脱和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这是张惠妹早期的代表作，后来呢也被众多的歌手有翻唱过。它不仅是张惠妹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了华语流行音乐的辉煌时期。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继续来听张惠妹的音乐代表作。最后我们选择的三首歌是张惠妹在2000年之后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这首歌叫做《记得》，收录在2001年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真实》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两个女人的战争》的片头曲，旋律简单，歌词易懂，透过张惠妹浓情的嗓音、渐虚内敛的唱腔，还有细腻的声音表情，值得用心的去品味。这是一首能够触动内心深处的感人歌曲。张惠妹道出感情由浓转薄的过程，掺杂着感伤与温馨的复杂情绪。

2007年，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的歌曲，叫做《如果你也听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以层层堆叠的旋律传递着哀伤的滋味。这首歌不仅描绘了爱情里的无奈，也见证了张惠妹的成长。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昔日故人的怀念，通过音乐疗伤每一个破碎的时刻，触动人心。后续这首歌也在多个场合被不同的歌手翻唱过，都以其独特的风格演绎了这首经典的歌曲，进一步证明了这首歌

2009年，张惠妹发行专辑《阿密特》，林夕作词创作了一首《开门见山》。这首歌主题直接而鲜明，通过开门见山的意象，传达了面对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坦然与直接的态度。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不纠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哲学。旋律上，歌曲节奏明快，张惠妹的演唱充满力量和感染力，将歌曲的直率和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发行之后广受好评，不仅展现了张惠妹的演唱实力，也体现了林夕和阿弟仔在词曲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开门见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一只想飞的猫。

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槛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摔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那算的什么？我是猫。”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地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4条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地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它们亲亲热热地亲吻，一下一下又一下。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它们大吃一惊，腾起身来，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地飞远了。倒霉，扑了一个空，他们比耗子聪明。但是猫没肯轻易放过他们，只停了一秒钟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事情，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片黄叶子，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哈，它乏了。猫直奔过去，伸起脚掌一抓，差半尺，黄蝴蝶飞走了。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起脚掌一抓，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猫头上渗出了汗，它安慰自己，险些到了手，逃不掉的。这时候，黄蝴蝶又在它面前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可恶，它逗我呢。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挠起来。它想欺侮我吗？好，有它好看的。猫弓起了身子，紧挨着一排夹竹逃走，它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它，轻轻地、悄悄地潜跑上去。它打埋伏呢。黄蝴蝶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猫愈挨愈近，不到2尺光景，一纵身飞扑上去。成了，不，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黄蝴蝶斜斜翼翼地飞走了。猫望着黄蝴蝶在马樱花的树枝旁绕了2圈，才直向高空中飞去。它叹了口气，唉，它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它烦恼得很。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像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猫抹一下脸，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你也来逗我。它蹲了下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向，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像一支箭一样地射过去，射中它。1、2、3，时间到了。猫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它正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它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它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它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零零落落地从脚爪里掉下来。这一对美丽的蝴蝶像亲姐妹那样并肩飞着，
他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够了，就在一行清脆的柏树后面绕了一个大弯儿，向西面飞去。我不放过他们，我发誓一个也不放过。猫像疯子一样不好好的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在向日葵身上，撞到鸡冠花身上。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这太阳照得多么暖，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增产计划仔细地想一想。哎呦！他冷不防给猫猛撞了一下，撞得他那个高个子东倒西歪，几乎立脚不稳。他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咦，下毛毛雨了。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低声说，不是的，两滴眼泪。另外一棵小草也低声说，上了年纪的矮黄羊插嘴了，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怎么说是油？这棵小草不服气，争论起来。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油料作物姑娘。矮黄羊说完，驼着背，铁青。

0: 了脸，闭紧嘴，再也不愿意多说了。可是两棵小草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喜欢把事情问清楚，喜欢多说几句话。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愤怒地喊着，
1: 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
2: 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你算的什么？你是公鸡像吗？冒牌东西。
0: 猫在乱奔乱窜中回头来狠狠地回嘴，他做错了事儿，从来不肯虚心承认。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天空蓝澄澄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
2: 哎，要是我能够飞。
0: 他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也不照例停一下溜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他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整齐，随后出去打食，吃饱了肚子回来。休息了一会儿，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建筑学来认真的学习。他是有名的建筑师，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惊动了他。他抬起头来一望，猫正踩在一颗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他认得他是这个村庄上最坏的一只猫，大概又在闯祸了吧。喜鹊想，啊，他这样胡闹下去，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他看见猫有气无力地踱过来，想飞下去劝告他，可是猫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加快脚步溜过去了。猫一直在湖旁边，沿着湖岸长起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像一座耸起的绿屏风，把镜子一般的湖面遮住了。猫没有看见鸭子在湖里头洗澡，四周静悄悄的，它觉得很无聊，而且有点疲倦，在这儿瞌睡一下再说吧。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一只想飞的猫，第二集。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它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它就飞起来捉住了它，嗷一口干脆把它吃掉了。
3: 哼，谁叫你的两个姐妹捉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2: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秋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咕哩咕哩地说着梦话：
3: 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了，我不来为难你们。嘿，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2: 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睡得真甜呀。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
4: 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时间。
2: 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打在他头上。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叽里咕噜地说：
3: 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2: 但是等到他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4: 哦，恐怕我是在做梦吧。
2: 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他拉开嗓门，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
3: 呱呱叫，呱呱叫，我是一只大花猫，我是天下大好老，叮叮当，叮叮当，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叽叽喳，叽叽喳，
5: 嘎嘎嘎嘎。
2: 鸭子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他听到猫的歌唱，想称赞它调门不错，还想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夸大。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它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那么我就叫你圆嘴。叫绰号是不正经的事情，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不错，可是歌词……
4: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你爱听歌？
2: 我爱听，不过……
4: 鸭子的话没说完，猫又插嘴了，
2: 我可以再为你唱一个，你想听吗？谢谢你，我用心听。
4: 猫又拉开了嗓门，叽叽喳，叽叽喳，那边来了一个啥？原来是只扁嘴鸭。
2: 喏，你又来了。
4: 鸭子很不高兴。
2: 你仿佛就是野山村里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4: 嘿嘿，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鸭子接下去说，
2: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4: 哎呀，猫捧着头喊起来，
2: 什么事？可是肚子痛，
5: 头痛。
4: 猫半真半假地说，
5: 讨厌的大扫除，我怕听这三个字。
2: 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4: 猫装作没有听见，抬起了头，望望槐树，望望芦苇，望望老柳树，隔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来，睁开一只眼睛，爱理不理，冷冰冰地说，
2: 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
4: 鸭子觉得很奇怪，
2: 怎么，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就说你自己吧，家里头一团糟也得打扫打扫。那天我在你家门前，
5: 你管不着。
4: 猫抹了一下胡子，
2: 鸭子也有点生气了，
4: 他是难得这个样子的。
2: 你也应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
5: 你是女教师？
4: 猫毫不讲理地说。
2: 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
4: 猫的眼珠滴溜溜地直打转，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
5: 喂，你别走，我们再谈谈。
2: 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费，浪费时间。
4: 鸭子真的要走了。
5: 你瞧，谁来了？
4: 猫的眼神真好，它一抬头就望见远处地方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鸭子忽然想起来了，
2: 哎呦，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了。
5: 他们是谁？
2: 还不是鹅大姐、鸡大哥和鸡小妹吗？
4: 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它觉得十分扫兴。原来开鸭子玩笑的打算就像膨胀的很大的一字炮，啪的破了。现在看得清楚了，两个黑影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
2: 再见。
4: 鸭子还是很有礼貌地弓一弓身子走了，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它很爱朋友，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
5: 嘎嘎，
4: 它老远地和他们打招呼。
2: 很对不起啊，我没早一点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
5: 呸，去你的。
4: 谁是你的兄弟？猫嚼了一口草，又把它吐了出去。鸭子耳朵不是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疾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不忙不忙，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淋了雨感冒了，今儿身体发烧，躺着起不来，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改变一下，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你可有什么意见？鸭子一听母鸡病了，心里头就着急，话都说不顺溜了。
6: 看过大夫了，病倒不怎么厉害，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
4: 公鸡的嗓子真响亮，它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猫老远地蹲在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它不佩服它，因为公鸡嗓子虽好，可是唱的总是喔喔喔的老调，它不喜欢，它自以为比公鸡强得多。这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多亲热，有说有笑的走回村庄去了。猫独个蹲在老槐树下，觉得寂寞起来，却又不愿意跟上去，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走回来了，猫心里头一高兴，精神就来了，他用心地听着他们讲些什么。
6: 我赞成把大扫除推迟半个月搞，好让鸡小妹多休养几天，做事情性急总不好。
4: 这粗大的是鸭子的声音。
5: 你说的话有理，我同意。
4: 这嘶哑的是鹅的声音。
7: 不过如果下个星期日她仍旧起不来床，我主张甭等了，我顶两份工作得了。
4: 这清晰的是公鸡的声音。
6: 不能让你多辛苦，咱们有福共享，有事共当。
4: 鸭子真心地说，不觉眼圈也红。

0: 又给猫听得清清楚楚。猫知道他们的来意，心灰了一半，他原想他们是来找他玩去的，我躺下来假装睡觉吧。猫心里想，
1: 猫兄弟。
0: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一只想飞的猫，第三集。
2: 猫兄弟，
1: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呼噜呼噜，猫打着鼾声。
2: 怎么，它一下子就睡着了？
1: 鸭子眨着眼睛迷惑起来。鹅摇摇它的长脖子，默默地想了一想，低下头来看了看猫。它不敢去碰它，知道它的脾气不好。
3: 让它打个很响很响的喷嚏，它就会醒来的。
1: 公鸡啄了根小草，想插在猫鼻孔里撩几下。
2: 不好不好，
1: 鸭子急忙阻止他说，
2: 这么一来他准会生气的，如果谁这样对待我，我也会生气的。那总得想个办法让他醒来。
1: 鹅又伸着长脖子昂起头来，默默地想办法。
3: 办法还有一个，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1: 公鸡说着提起一只脚来抖了抖他的花衣服。
3: 猫兄弟搞错了，以为现在还在半夜里，所以睡得那么香。其实树林中、果园里、农场上到处照耀着阳光，时候已经不早，让我唱一曲哦哦哦，保管它会醒来。
2: 这个好，
1: 鹅的长脖子点了两点。
2: 不过你得唱响一些，别让它的鼾声比你的歌声还响。
1: 鸭子以为猫真的睡着了。公鸡抬起头来，冠子抖动了一下，披在脖子上的长发也飘动起来，多雄壮的样子。它唱了起来，
4: 哦哦哦哦，该睡的时候要好好睡，该起的时候要快快起，太阳啊，它在招呼你。
1: 猫没有醒来，呼噜呼噜的鼾声反而更加响了。鸭子惊讶地低下头去，仿佛一个近视眼般的仔细地看着猫。只见它的胸脯一起一伏地抽动着，眼睛闭得紧紧的。鹅一动不动，还是伸着长脖子，昂着头，默默地想。
3: 公鸡再唱，
4: 哦哦哦哦，该起的时候还不起，睡懒觉的家伙没人理，太阳啊，它躲进乌云里。
1: 猫还是没有醒来。鸭子睁大了眼睛，觉得事情太奇怪了。鹅摆了摆身子，有点不耐烦。
2: 公鸡早看出猫在假装睡觉，现在它不客气了，抢前一步把脖子伸到猫的耳朵旁边，像一个勇敢的号手一样大声地吹起来。
4: 哦哦，
1: 猫一咕噜翻身跳起来，睁圆了两只眼睛瞪着他们三个，摆出一副不友好的样子。
2: 猫兄弟你早，
1: 鸭子先开口。
3: 猫兄弟你好，
1: 鹅跟上去。
5: 猫兄弟你起得早，身体好，
1: 公鸡说俏皮话。
3: 不理你们这一套，
1: 猫的气可生大了。
3: 如果你们想我去大扫除，先来比赛一下，谁胜了我，谁就能够命令我。要我扫干净整条长街或者整个广场，我也干。
1: 鹅把头低下来，温和地问，
3: 赛什么？猫兄弟。
2: 赛跑。
1: 猫粗声粗气地回答。

鸭子着急地说，那可不行啊，你明明知道我们三个都只有两条腿，跑起来比牛还慢。他忧愁起来，那你们就休想我去干什么活。猫把头侧过去，不要看见他们。大扫除、清洁卫生运动，这是为大家好，也为你好啊。鸭子心直口快，老老实实地说，我不在乎这个。猫一边说，一边抬起了头，眼睛望着天空，这样岂不是不公平吗？公鸡责备着猫。猫回过头来，露出了牙齿，你说说看，怎么不公平？公鸡没有被吓到，跨前一步，那么大家出力出汗，把胡同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不劳动好意思？我没有叫你们干这种傻事儿。照你说，就是成天吃吃玩玩，什么活也不想干，吹吹牛皮过日子，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猫没话好说，但是显然发怒了，噗噗地喷着鼻息，尾巴在后面甩了两甩，背脊弓了起来。鸭子慌了，忙说，猫兄弟，我们是来邀请你的呀。少说废话，谁要我拿起扫帚抹布来，谁先来和我赛跑。不过鹅还是和和气气地讲道理，你是个赛跑健将，咱们差得太远了，请你甭提这样难的条件。猫的怒气平下了一半，因为有人在称赞它了。可是我不只是个赛跑健将啊。不错，我知道你还是个跳高健将，能够从地球上跳到月亮上。公鸡故意这么夸奖他。你以为我不过是个运动员？不不，鸭子看出猫又快要生气了，急忙安慰他说，你又是个旅行家，你常常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喵，猫笑出来了，但是你还不知道，我也是个歌唱家呢。鸭子回头来望望公鸡，看见公鸡的脸色有些难看，担心他们再吵起来。不错不错，猫兄弟是个男低音歌唱家，我们的鸡大哥是个男高音歌唱家。那么你是个什么呢？猫刁难他一下，他觉得鸭子好欺负些。鸭子撅起了扁嘴，想了半天才说，我嘛，我是个游泳家，或者可以说是个渔业家，我们的鹅大姐也是。你不知道，我也是的，猫嬉皮笑脸地说。鸭子给弄得糊涂了起来，不停地眨着眼睛，他望望鹅，心里头在想，难道猫也会在湖里打鱼不成？怎么从来没见过？公鸡讨厌这个骄傲的家伙，再也不肯错过好机会，立刻插嘴说，可不是，有一天我走过湖边，亲眼看见你在湖里打鱼，捉起一条大约有10斤重的大鲤鱼来，那鲤鱼的两条须儿可真长呀，你呀真是一个天才的渔业家。不，你看错了人，我没有在湖里打过鱼。猫心虚了，他强辩着，我只是在湖边钓过鱼，我还记得钓起了一条阔嘴巴细鳞片的鲈鱼，还有一条3斤重的鲫鱼，嘿嘿，鲫鱼的味道可鲜美了。猫说完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咯嘟一声响，请原谅我的记忆力不好，把话讲错了。公鸡装作一本正经抱歉地说，他看看鹅，又看看鸭子，今天就请这位出色的渔业家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给我们开开眼。猫怔住了，他抽搐着鼻子，真够呛，无可奈何地说，可以吗？那么我们掌声欢迎。公鸡带头，鹅和鸭子跟着，一起拍着翅膀，把地上的灰土扇起一大片。猫暗暗苦叫，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
怎么办呢？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提起古巨基，我们第一个想起的是渣男何书桓和那首唱段气的情歌王，但其实听广东歌的人都知道，古巨基也是名副其实的港乐中生代当中一颗闪亮的明星，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被低估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代表作。1997年，他发行了首张国语唱片《忘了时间的钟》，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清新，虽然古巨基的声音中还带有一些不成熟的青涩，但是主打歌《忘了时间的钟》仍然是他的作品中可圈可点的上等佳作。这张专辑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展现了古巨基的独特音乐才华。

0: 什么？
1: 你说。
2: 2001年，古巨基在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饰演何书桓一角，被大众所熟知。那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和片尾曲有一首《好想好想》，也是由古巨基来演唱。歌曲的感情非常细腻，也非常贴切地与电视剧的主题融合到了一起。

2003年古巨基发行了专辑《游戏机》，专辑当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爱神》，这首歌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深刻反思和自我怀疑，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尽渴望和对神明的祈求。这首歌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歌曲发行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作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古巨基。2004年发行了专辑《大熊》，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与诚》。音乐风格是流行，歌曲的语言是粤语，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与日本漫画家尾原一骑和永安巧的同名漫画《爱与诚》有关。林夕借助这部漫画创作了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歌词描述了一对已经没有感情的情侣，却强撑着继续恋爱的痛苦处境。这首歌曲在音乐界也获得了多项奖项。

2009年，古巨基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男生女生对唱的歌曲，叫做《男左女右》，由古巨基和关淑怡演唱，以男女生在恋爱当中的思维差异为主题，通过轻快的旋律和两人一唱一和的这种表达，传达了甜中带酸的亲密关系。

2018年古巨基推出了电视剧《老男孩》的插曲《不老男孩》，歌词表达了对于青春和梦想的追求，对未来的期待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歌曲从低吟浅唱到高亢磅礴，古巨基的嗓音极具质感，情感表达真挚细腻，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力量。而作为电视剧的插曲，也成功地为电视剧增添了情感色彩，不仅是一首动人的插曲，更是对青春和梦想的深情颂歌。他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他翻唱的一首歌，在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三季第六期翻唱的《匆匆那年》。他在演唱时，歌声当中充满了遗憾，甚至唱哭了在场的谭维维，展现了歌曲的深情和感染力。 歌词描述了我们在匆忙中错过的诺言和爱情，以及对过去的眷恋和遗憾。古巨基的深情演绎也使得这首歌曲更加动人，触动了许多听者的心弦。

0: 谢谢谢谢谢谢，掌声送给两位老师。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古巨基和梁静茹合唱了一首歌，叫做《还是好朋友》，由林夕作词，黄韵玲作曲。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情感的释怀和对友情的珍视。歌词当中提到，相爱这一场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强调了友情比爱情更为长久和珍贵。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适合在朋友聚会或情感交流时来演唱。

在古巨基2010年发行的专辑《时代》当中，有一首歌常常被戏称为“沧海遗珠”。直到2024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的舞台上首次演唱，才重新受到关注。这首歌叫做《钻石败犬》，创作背景与当时社会上常用“钻石”来形容成功单身男性的现象有关。古巨基希望通过这首歌为女性发声，鼓励她们在逆境中重生，赋予她们败犬终将蜕变为钻石的希望与慰藉。这首歌不仅鼓励了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和思考大龄未婚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求。

无求期待返天国，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疯，牛至母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成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古巨基和梁咏琪合唱的《许愿》，这首歌展现了两位歌手对于感情细腻而真挚的表达。女生温柔地回忆着记忆中的美好，表达对过去的感激，男生则询问着现在谁在陪伴，分享着喜悦和悲伤，传递出深深的思念。歌曲通过寄送卡片的方式寄托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卡片上的话和留言象征着对彼此的深深思念。这首歌除了作为流行歌曲，还因为公益而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比如在《春天妈妈》董巧玛的故事中，她成为了母爱的力量象征，用来为患病的孩子祈愿和筹集善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一起演绎的《许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分享带来那些适合上下班路上，亦或者是乘坐任何公共交通的时候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毛B，不然。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由海磊作词，简弘亦作曲，毛不易所演唱，收录于2018年8月13日发行的专辑《香蜜沉沉烬如霜》电视原声音乐专辑当中。

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从作词作曲到后期制作都是李荣浩一人完成。《年少有为》用意在于鼓励各位年轻的听众能够珍惜身边所有，不负人们对你的期望。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你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乘坐公共交通打发时间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赵雷，我记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一首歌曲来自任贤齐《花太香》，也是由小虫填词谱曲，任贤齐所演唱，收录在小齐2001年9月14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飞鸟》当中。这首歌同时也是新楚留香的片头曲。

下来歌曲来自刘若英的《我等你》，先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非常适合在坐车的时候听，不管你乘坐的是任何交通工具，把今天的歌单收好，因为您以后肯定可以用到。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第四集。公鸡先向湖边走去，鹅和鸭子跟在后面，猫只得和它们一块儿走。到了湖边，又只得蹲了下来，把尾巴插入湖里，摆出钓鱼的架子来。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明白，这样做不顶事儿，担心骗不了人。可是他爱面子，只能硬着头皮这样做，想碰碰运气看。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鱼的影子也不见，猫的尾巴在水里浸久了，凉得不好受。唉，我不该说大话。他有点后悔了，但是他想用拖延的方法把这件事情拖过去。猫突然地唱起歌来：鱼儿呀，鱼儿呀，咱们是老朋友，游呀游呀，快上我的钩，大的不肯来，小的也将就，你们瞧吧，锅里有油，瓶里还有酒，没有葱烤鲫鱼，怎不叫我皱眉头？鸭子觉得非常有趣，笑着说：好一个快活的钓鱼人。我说这个钓鱼人快愁死了。鹅说，他的歌声好像哭声。这算什么唱歌？公鸡很生气，油腔滑调。事情真凑巧，猫正在为难的时候，一条乌鱼恰好游过来，看见水里面有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以为是条大毛虫，就狠命地一口咬住。猫突然觉得尾巴上剧烈的疼痛，就乱甩起来。咦，一条黑色带斑、身体滚圆的乌鱼在地上蹦着，蹦了又蹦。猫忍住了尾巴的疼痛，咧开嘴勉强笑着：啊哈，你们看，怎么样？一条乌鱼。鸭子连声称赞：能干，能干。鹅点点头，又摇摇头，他一半相信，一半怀疑。公鸡气得脸色苍白，连头上的冠子也倒在一边了。现在猫更加骄傲起来，一会儿爬上槐树，一会儿又跳下来，一会儿在草地上奔过来又奔过去，一会儿躺下来打滚儿。他得意地忘记了疼痛。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一甩尾巴就钓起了一条大乌鱼。他乐得说了又说，巴不得把这句话告诉全世界的人。一只小麻雀停在老柳树的柳条上，柳条轻轻地飘荡，它正好一边荡秋千一边看滑稽戏。说起来，小麻雀的鼻子虽短，眼睛却灵，他觉得他应该勇敢地飞下去，揭穿猫的鬼把戏。他就像个小麻球似的飞落在地上。喂，亲爱的猫先生，我请教你，你的尾巴上挂着的是什么？可是一朵大红花。今天是什么好日子？你打扮得像个姑娘似的。这就引起了鹅、鸭子和公鸡的注意，发现猫的一圈黑一圈白的竹节似的尾巴尖上有红斑斑的血渍。猫给这么一提醒，立刻觉得尾巴上热辣辣的，疼痛的不好受。但是它想起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只能硬装好汉。 那有什么？不过我自己咬死了一个该死的甲虫，一不留神就咬伤了自己的尾巴。你的牙齿和乌鱼的一样，不肯留情。麻雀说着，吱吱吱吱地笑。公鸡不满意猫的不老实、不劳动，还要骄傲自大，他也来取笑他。我们的猫兄弟挺勇敢，就是给狮子咬一口，也不过像给蚊子叮过一样，只觉得有一点痒刺刺罢了。猫很想报复大家的嘲笑，但是尾巴上的血渍抹不掉，硬不起来。他眯着一只眼睛，想把话题扯开，狡猾地说，反正乌鱼钓上来了，逃不掉，等一会儿我请客，现在咱们上喜鹊姑娘那儿去看看她。
2: 嘎嘎，谢谢你，乌鱼的滋味我吃腻了，你自己多吃点吧。
1: 鸭子想起木盆里的衣服还没有洗，不能再多耽搁了。鹅可不这么想，他以为让猫到聪明有学问的喜鹊姑娘那儿去，能得到一些教训，这对于一只懒惰又骄傲的猫是有好处的。所以他顺着猫的意思说，可以可以，先看看喜鹊姑娘去。公鸡想到一个月以前水莲花开满池塘的时候，那些日子在苹果园、葡萄园里捉虫子，他早和喜鹊认识，并且做了好朋友。这一晌工作忙，多时没见面，现在和大家一同去看看他也好。小麻雀不吱声，只忙着摇动他的小脑袋，向上向下向左向右，一刻不停，大概心里头很不高兴吧。他觉得鹅、鸭子和公鸡竟然这么不中用，给猫轻易混过去了。他们离开湖边到树林去，没多久已经走进了那棵高大的银杏树。猫每次从银杏树旁走过，老是这么想，什么时候爬到树顶上去，当然最好是飞上去看看喜鹊姑娘。她的家多高，真有趣，从她的家望出去一定可以望得到海。听说他家里收拾得又干净又整齐，我能够在那儿上面睡一会儿就好了，多舒服啊！如果他家里还藏着两个小小的蛋。猫老是不转好念头。喜鹊把一本建筑学看完了，打了一个哈欠，揉一揉眼睛，站起来望望，看见一对奇怪的人马开进树林。猫带头走在前面，大模大样的，尾巴竖得那么高，像插着雉尾毛的大将军。他猜不出他们来干什么。忽然间，小麻雀飞来了，他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全告诉了喜鹊。喜鹊笑了起来，看来这个家伙想到这儿来捣乱了。小麻雀说，可不是，他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瞧不起人。可是喜鹊诚恳地说，让我们大伙帮助他，眼睛还是长在鼻子。

字两旁的好。猫走到银杏树旁，看着笔挺的干，粗大的枝，浓密的叶，多好的地方。它不觉又想起来，要是我是喜鹊的话，我就要在这大树干上钉上一块大木牌，写着猫公馆，大建筑师猫大王在此。他还以为喜鹊真不懂事儿，成天拿着书是个书呆子呢。喜鹊姑娘，喜鹊姑娘。猫在银杏树底下憋着喉咙，装出亲切的声音叫起来，你别那么用功，累坏了身体划不来，请下来和我们一块散散步吧。喜鹊探出头来，看见猫仰着狡猾的脸孔，一个颤动的鼻子，两撇翘起的胡须，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尾巴一甩一甩的，正在打什么坏主意。谢谢你的关心，猫兄弟。喜鹊向小麻雀瞅了一眼，他知道他喜欢饶舌多嘴的，接着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看书是件快活的事情。猫心里想，今天可有苗头，这个姑娘平时碰到我老是板着脸儿，不是受她教训就是挨她责骂，现在却有说有笑的。她就高兴地说，看的什么书？我想那一定是很好玩的故事吧，你肯讲给咱们听听？猫在说话的声音里掩不住心里头的快乐，他觉得今天早晨玩得多，过得真不坏。鹅、鸭子和公鸡听说要讲故事，就决定再待下去，特别鸭子是爱听故事的。猫又甩甩尾巴，装出恳求的样子，多谢你喜鹊姑娘，快讲吧。我就讲，我就讲。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

0: 出门时，
1: 我不要穿鞋。
0: 在超市里，
1: 我要出去。
0: 吃午饭时，
1: 我的饼干碎了。
0: 萨拉来我们家玩，
1: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0: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1: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0: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1: 我脚疼。
0: 妈妈说，
2: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疼在人行道上。
3: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0: 可是
1: 我走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0: 妈妈问，嗯，
4: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5: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4: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
1: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一只想飞的猫第五集。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从前有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只猫。猫的心砰的一跳，身子一动，一只猫，它眼睛眨了眨。这是一只聪明的猫，不过有点懒惰，最大的缺点是骄傲，但是他本领的确很好，是一个体育家，赛跑、跳高都得了奖，多棒！他又是一个歌唱家吗？猫很喜欢听这个故事，忍不住问：“是的，他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喜鹊回答他说：“你别打扰我，听我讲下去。”他唱的歌也非常有名，特别是那个呼噜呼噜催眠曲。有一回在石头山脚下的一个音乐大会上，他唱着这个歌，歌还只唱了一半，全场1000个观众里有999个全睡觉了，只有一个没有睡，是小毛驴。他一边听猫唱歌，一边做算术题，3+4是不是等于7，想得后脑勺的青筋也爆起来，这样好听的歌竟然没有听进去，所以他没有睡觉，因此他获得了1等奖。老实的鸭子笑出来了，仿佛他自己获得了奖一样，他大概得的是个精致奖章吧。喜鹊没回答他，就要讲下去，可是猫实在太高兴了，忍不住又插问了一句，他还是一个旅行家吗？喜鹊用夸大的口气讲下去，一点儿也不错，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到过大草原，穿过大森林，横过大沙漠，上过10000公尺高的山顶，还下过4000公尺深的海底，所以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潜水家，当然也是个头等的游泳家。伟大，伟大，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呢，猫得意地补充了一句。喜鹊想，这个骄傲的家伙自大地冲昏了头脑了。当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能够出色地用尾巴钓鱼，

0: 兴得觉得身体轻飘起来，忽然想起，他还是一个航空家吗？喜鹊给他这么突然一问，几乎回答不出。我想是的，他是一个最勇敢的航空家。我想一定是的。猫高声地嚷起来，伸起脚掌来抹抹自己的鼻子。这个故事里头的猫就是我啊。麻雀不服气，我说不是的，你不会飞。我当然会飞。猫想也不想，立刻大声地回答出来。鸭子歪着脖子，又像近视眼般地仔细看着猫。
1: 你没有翅膀，怎么飞？
0: 鹅伸着长脖子，昂起了头，默默地想，猫不该这样夸口。
2: 嗯，应该谦虚点。
0: 公鸡抖一抖它的花衣服。
2: 那么你就当场飞给咱们看。
0: 小麻雀很不服气，公鸡也忍不住说，
2: 猫兄弟，咱们失敬了，从来还不知道你会飞。
0: 猫不作声，它有点后悔了，但是当它看见大家的眼光都射在它身上，心想，
2: 我是猫，我一身爪子，我难道就在这些小子面前丢脸不成？
0: 他越想越烦恼，露出了牙齿，粗暴地说，
2: 好吧，我飞给你们看。
0: 于是猫昂着头，弓着身子，屈着一双后脚，竖着尾巴，注视着银杏树，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用力往上一窜，抓住了一根树枝。
2: 瞧吧，我不是飞起来了吗？
0: 猫喘着气说。喜鹊很和气地说，
1: 这可不是飞。
2: 猫恼羞成怒，反问了一句，这难道是爬吗？
1: 不，这是跳。
0: 喜鹊仍旧心平气和地解释着，大家都笑起来，树林里响起一片笑声，并且激荡起一阵回声。他们都是行家，对于飞，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一笑，笑得猫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上。谁也没有看见猫红过脸，这还是第一次。虽然在历史上也只有这么一次，可是懂得惭愧总是好的。猫松开了爪子，悄悄地一纵，跳落下去。现在轮到小麻雀了。他把尾巴向上一翘，蜷缩起两只脚，张开翅膀来拍了两拍，身体就在空中腾起来，随后把脖子向前一伸，飞了出去。只见他用尾巴摆一摆，就转个弯飞回来，接着松开尾巴，慢慢地敛下翅膀，轻轻地降落在树枝上原来的地方，面不改色。大家心里头想，多么优美的姿态。小麻雀也得意起来，小声小气地说，
2: 猫先生，你瞧吧，这个样子才叫做飞。你……
0: 猫没等小麻雀说完话，就垂下了头，拉长了尾巴，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慢吞吞地踱到湖边去。鹅向鸭子和公鸡说，
2: 咱们走吧，我得回家去淘米洗菜了。
3: 正是，我得赶快回去看看妹妹的热退了没有，还要到井边去担水，水缸里没水了。
0: 公鸡对于时间的感觉是最最灵敏的，
2: 太阳快升到头顶上了。
0: 是啊，到了中午时分，他还得站在村庄的广播台上报告时间呢。鸭子一声不响地跟着他们走在后面，他替猫兄弟难过，他仿佛看见他独个走的时候流着眼泪，他希望他能够改过。鸭子的心肠是好的，不过有时候却鼓励了猫的恶作剧。猫跑回到湖边，乌鱼不见了，这像火上添油，增加了他的愤怒。
3: 又是那个勾嘴巴大翅膀的老家伙，把我辛苦钓来的鱼偷了去。哎呦，这些会飞的都不是好东西。
0: 就在这时候， 他又想起了飞，怒气冲冲地说：
2: 我是猫，我一个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要飞，我能飞，只有那头笨驴子，做什么事总得刻苦学习一番。
0: 他就在槐树底下暴躁地一次又一次地用力往上飞，不成，都掉下来了。忽然他有了个聪明的主意，既然从下面飞上去不成，为什么不从上面飞下来呢？真像笨驴子一样笨。他急躁地爬上树去，攀上一根树枝，再攀上一根树枝，一直爬到了槐树顶上。
2: 我是猫，我要飞。
0: 猫在树顶上站得老高老高的，它学着飞的样子，张开4条腿，从树顶上飞下来。在半空中，它翻了个跟头，喊着：
2: 啊，坏了坏了！
0: 快掉到地面上时，它倒栽着摔下来。它摔得不轻，四脚朝天，再也爬不起来了。

0: 就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我爸爸吃的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有时候又像泰迪熊一样的软，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永远永远。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喜欢龙，他的衣带钩上、喝酒用的酒器上都带着龙的图案，腾云驾雾、行云布雨、二龙戏珠，各种图案应有尽有，甚至连他自己的居室里雕镂装饰的也是龙。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有个叶公十分喜欢龙，对龙非常崇拜。他不仅喜欢龙，还喜欢各种龙的图案。他这爱龙的习惯就连天上的真龙都知道了。天上的龙觉得此事非常稀奇，每个见了龙的人都会非常害怕，怎么会有人这么热衷于喜欢龙呢？于是龙就想见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喜欢自己的同族，便从天上下来，直接到了叶公的家里。叶公的家根本装不下他的身子，于是他把龙头直接搭在窗台上往里面探望，龙尾一直伸到了厅堂里。叶公正坐在屋子里，这时他一看是真龙，吓得六神无主，转身就跑，魂儿好像都已经飞了。他一直想找地方能够躲起来，却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由此看来，叶公他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喜欢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而已。叶公好龙，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甚至是惧怕、反感。

0: 好吗？
1: 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的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

0: 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有两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人一首成名歌曲的专题节目，希望在歌单当中可以听到大家喜欢的音乐。第一首歌来自许嵩，《城府》。

这首歌曲来自许嵩的《城府》，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这首歌曲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歌里，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结束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的复杂纠葛的爱情故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呢？继续分享来自胡彦斌的《红颜》。

这首歌曲收录在胡彦斌2004年8月25日发行的专辑 Music 混合体当中，也是历史电视剧《金歌传奇》的主题曲。红颜由林文炫作词作曲编曲制作。

歌曲来自周笔畅的《笔记》，也是由黄友珍作曲，唐田和黄友珍作词。这首歌曲收录于05年《超级女声终极 PK》的合集，后来收录于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的第一部流行音乐教材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也是由光良作词作曲，收录在光良2005年1月2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童话》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光良的代表作之一，他想要传达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童话。

接下来歌曲来自阿杜的《思夜》，一人一首成名曲，如果要做完的话，恐怕需要好几年的节目量。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陆续推出这类专题，希望朋友们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朱池，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1: 但我知道，如果是
2: 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一人一首成名曲。其实有很多歌手代表作可能不止一首，希望我们挑选的这首歌，这位歌手是你的喜爱。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我爱的人》。

歌曲由陈小春所演唱，由申成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陈小春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抱一抱》。自出道以来，陈小春陆续发行了《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三张普通话音乐专辑后，对自己的重复演唱的音乐风格产生了疲倦，因此创作出了各种的转型歌曲。

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由李荣浩填词谱曲，于2018年3月2日以数字单曲的形式发行，后来收录于莫文蔚2018年5月31日发行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

在《比我幸福》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爱一天多一天》，以季节变化为背景，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与渴望。整首歌曲充满了对爱情的浪漫憧憬和坚定信念，歌曲情感丰富，旋律优美，通过程晓东的深情演绎，将歌曲当中的爱情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以及MV当中主人公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

蜀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

尽享禅意岁月，清流观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来自香港四小天王之首陈晓东的音乐代表作。在《心有独钟》获得成功之后，唱片公司在1998年又推出了一张力作《我比谁都清楚》。潘协庆作为金牌音乐人，不仅为这首歌创作了旋律，还参与了歌词的创作，使得歌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的丰富和深刻。歌词描述了爱情当中的种种复杂情感，包括对爱情的坚持和痛苦，对爱人的心疼和无奈。我比谁都清楚在发行之后迅速成为了热门歌曲，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陈晓东出色的演唱技巧，还通过其深刻的情感表达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歌曲的成功也进一步巩固了陈晓东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1999年，陈晓东发行专辑《风一样的男子》，这是在环球唱片旗下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当时的陈晓东红得出乎自己的意料，此前他也有过挣扎，不想做形式化的偶像，终于有这样一首歌成就了一个立体的男人。风一样的男子时期，陈晓东的形象又变了，肤色也黑了一些。那年夏天好像都流行把皮肤晒成黑色，各位歌手都争相去晒太阳灯，以求一生漆黑。陈晓东也特意去晒了太阳，在这张专辑的香港版封面当中能够看到他一身健康的肤色。包括主打歌《风一样的男子》以及《特务》《最佳男朋友》等，《风一样的男子》通过这一形象表达了对于自由追求和不安于现状的情感。这首歌曲以及专辑在市场上也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在《风一样的男子》专辑当中，有一首充满了爱意和自信的歌曲，叫做《最佳男朋友》。这张专辑是陈晓东的第三张国语专辑了。那《最佳男朋友》传达了恋爱当中的自由与骄傲，同时也表现出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通过轻快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恋爱的甜蜜和幸福。

进入1999年之后，陈晓东的歌唱事业又正常的高速运转起来。继新歌加精选专辑《我比谁都清楚》之后，《风一样的男子》专辑与大家见面。相比于他的粤语专辑的数量，国语专辑未免会有一种厚此薄彼的感觉。其实陈晓东在国语音乐市场上还是很受欢迎的，应该加多一些发行的数量。刚刚我们说到，在这一张港版的 CD 当中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一身健康的肤色，但在台版的 CD 封面当中却依然选用了他洁白肤色的相片，也许是因为他还不想打破他在台湾歌迷当中纯情男生的形象吧。专辑里的多首歌曲依然是他一贯的路线，那除了有最佳男朋友和风一样的男子之外，还有一首主打唱跳的作品叫做特务。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陈晓东。1999年，陈晓东和范晓萱合作了一首歌《高兴就好》，这是一首动感十足的舞曲歌。动感快歌当中传达的是年轻人活泼向上、积极进取、乐观对待生活的精神风貌，也正是抓住了当前年轻人的心态，才会拥有那么多的支持者。这一次陈晓东异口同声高兴就好，创造了99流行歌坛男女配唱的又一典范。这种受年轻人喜爱的活泼健康时尚的组合方式，也是促使这首歌曲流行起来的重要原因。

1997年，陈晓东在宝丽金公司发行了专辑《心理游戏》。这张专辑呢，陈晓东是以一个全新的长发形象示人的。专辑中的歌曲，陈晓东并没有放弃一贯的歌路，作品依然细腻，还加入了西班牙舞曲的风格。有一首歌是他自己创作的，叫做《携着你走出门外》。他很早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创作天分。这张专辑有很多陈晓东的新尝试，除了歌路形象之外，当然还包括新的系列的开端。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携着你走出门外》，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琼瑶剧的那些经典歌曲。琼瑶是有名的言情小说家，因为创作的那些经典歌词也火出圈了。他的作品以细腻的情感描绘、曲折的情节架构和浪漫的氛围营造而著称。他的文字仿佛是有一种魔力，能够深深地触动读者的内心，让他们沉浸在他所编织的爱情世界当中。如今火花燃尽，翩然归去。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75年琼瑶为当时的电影《在水一方》谱写的同名主题歌。1980年邓丽君演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从此《在水一方》红透了大江南北。1988年琼瑶推出《在水一方》的电视剧版本，歌曲改由李碧华演唱，作为电视剧的插曲出现。在这之后呢，也被众多的歌手翻唱过很多次。在水一方的灵感是来源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曲调没有使用中国古代的传统五音，为作品增添了一分神秘的异域色彩，也更好地体现了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琼瑶剧的主题曲。对于很多80、90后的听众来说，琼瑶剧并不陌生，而且非常熟悉。不仅剧情好看，歌曲也很好听。70年代的台湾流行乐坛和香港一样，也开启了与电影的跨界合作。许多歌手的专辑就直接以某部电影的名字来命名，而唱片内容则是该电影的主题曲、插曲或者是其他作品的混搭。由于可以利用电影来获得宣传效应，所以带动了唱片的销售。凤飞飞毫无疑问是这种方式的受益者。1977年，我是一片云因为演唱的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从而呢，不仅使他通过电影这个舞台有了更大的知名度，也更因此与琼瑶电影结下了缘分。而琼瑶词作所确立的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也成为了凤飞飞最早的演绎风格。歌曲《我是一片云》，民间小调般的舒缓悠扬的旋律，加上琼瑶简化的古典唯美的歌词，一下子就把人带进了那个浪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

钟声袅袅，劲笛心灵，惊响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马来西亚歌手阿牛的音乐代表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1996年，以一首阿牛和阿花的故事获得马来西亚的最佳编曲奖。说起他的代表作，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桃花朵朵开》等，但其实他有很多的歌曲在各大电台的排行榜上都有着非常优异的成绩，而且呢，在大街小巷传唱。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阿牛的音乐风格的，他是属于那种轻松闲逸、亲近自然，所以他的作品不仅在马来西亚受到欢迎，还通过《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曲打入了中国台湾的市场。他的音乐作品涉及多种语言，包括普通话、粤语、英语和闽南语。那么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阿牛和阿花的故事》。这首歌很平淡，但也写出了伤情的故事。阿牛和阿花的故事，网友说听完之后会越听越投入，越听越觉得伤心，因为这首歌充满了情。

1998年，阿牛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有一首主打歌叫做《城市蓝天》，由阿牛本人作词作曲，歌词充满了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反思和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受，通过描绘城市的景象，表达了对现代生活节奏和人际关系的思考。尽管《城市蓝天》没有像《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样广为人知，但它仍然是阿牛创作才华的体现。歌曲通过细腻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多面性。

下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由阿牛作词作曲，收录1997年发行的《城市蓝天》当中。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是阿牛在住在学校宿舍时为住在对面的英文学校的漂亮女生写的。阿牛以前是学校足球队的成员，每天踢球一身汗，又脏又臭，女孩子们都不愿意理他。后来他发现弹吉他能够吸引女孩，就经常对着对面女生宿舍弹琴唱歌，女生们对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他竟然也变得很受欢迎了。这就是这首歌曲的创作由头。

0: 突啊！1998年阿牛发行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城市蓝天》当中，所有的歌都是他自己写的，非常亲切，非常有生活气息，也非常有温度。用阿牛的话来说，他的音乐创作方式就是用音乐来记日记。当然，他的日记可不是流水账，而是有设计感的去记录微小生活的片段。比如有一首歌叫《我和我的四个妹妹》，就是以写家人的方式来写四个女孩子不同的个性，然后从哥哥的身份和角度送出不同的祝福。所以他的歌往往有以小见大、以点见面、举重若轻的效果，通过歌词也传达了他对妹妹们的深情祝福和鼓励。
1: 我的大妹外表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马来西亚歌手阿牛的音乐代表作。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依然出自98年他的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歌曲的名字叫做《妈妈档》。妈妈档指的是一种提供马来西亚美食的小吃摊，这首歌曲依然由他作词作曲，充满了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特色和烟火气息。歌曲当中提到了马来西亚的特产，比如说拉茶和炒面等美食，展现了马来西亚的饮食文化。歌曲的旋律轻松愉快，歌词中也描述了人们在妈妈档当中去分享心事、畅谈理想的生活场景，体现了城市夜晚的热闹和温馨。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

0: 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阿牛的音乐代表作。下面我们要听的是1998年的专辑《对面女孩看过来》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来源于阿牛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这首歌的名字很长，叫做《踩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歌曲通过老阿伯的故事反映了社会变迁对个体生活的影响。阿牛也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传统生活方式逐渐消失的惋惜和对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思考。许多听众通过这首歌也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感受到了歌曲中蕴含的情感和思考。旋律简单但很动人，歌词朴实无华，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化对普通人的影响。这首不仅是反映社会变迁的歌曲，更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怀念和致敬。

2006年，阿牛发行专辑《桃花朵朵开》，同名主打歌现在已经成为了在春节期间必定会播放的歌曲。阿牛特别善于在生活当中去寻找灵感。某一次他经过一片稻田，看到稻田正中央出现了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的桃花树把稻田染成了一片粉红色，顿时让他起了乡愁，当即写下了这首《桃花朵朵开》。这首歌简单而热闹，还充满着浓浓的过年氛围，歌词朗朗上口，在爱情之外包含了回家团圆的意思。阿牛敲锣打鼓，惊奇飘扬般地将这首歌唱得深情款款，将一首爱情为主题构思的歌曲唱得很喜庆，是一首标准的口水歌，但是寓意倒是与春节的氛围蛮相符的。

依然是在《桃花朵朵开》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这不仅是一首表达对家乡深情的歌，也是阿牛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那么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歌词和情感表达，表现了阿牛对于马来西亚天气的热爱和对恋人的深情。创作灵感也是来源于阿牛对马来西亚天气的深刻感受，通过歌词表达了他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恋人的思念。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如果你足够了解香港的乐坛，那么你一定知道这样的一个名字，郑中基。2005年，他以一首名为《无赖》的歌曲横扫了香港乐坛，让他收获了一大批的奖项。有人说郑中基是一个被演戏耽误的歌神，他不仅出身显贵，气质优雅，还拥有一副天赐的好嗓音，曾经一度被人们认为是歌神张学友的接班人，如果不是中途投身于影视剧行业，定会成为下一代歌神。郑中基独特沙哑的嗓音所演绎出来的歌曲，不仅低沉婉转，而且极具感染力。本期歌单选自郑中基的音乐代表作，那我们听的第一首歌是他和张学友合作的作品，在1996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左右为难》，同名主打歌《情感真挚》一经发布，收获了无数的好评，表达了一种在爱情中左右为难的复杂情感。歌曲当中的歌词描绘了一个人在爱情中面临选择，不知道该向左还是向右的困境。这种情感矛盾和挣扎也使得歌曲充满了戏剧性和感染力。

0: 坦诚的态度剖析了曾经的岁月。郑中基用深情的演绎传达了主角对过去的怀念和对现实的痛苦。整首歌曲旋律轻柔，却又带着忧郁。郑中基的演绎让这首歌成为了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让人们对爱情的甜蜜和苦涩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1: 也曾做仍然温柔

1996年，郑中基还发行了专辑《别爱我》，同名主打歌以一种哀伤的基调描述了一个人在感情当中的困惑和无法解脱的痛苦。整首歌曲对于爱情、失去、回忆和未来的描述，展现了人类在感情世界当中复杂的情感和无法解脱的痛苦。这种情感表达使得歌迷能够产生共鸣，体会到歌词当中的情感世界。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郑中基。郑中基可以说是香港乐坛发展的一大遗憾，无论是乐感还是声线的质感，他都非常适合做一名歌手。一首《借情人》几乎将他的声线优势全部展示出来了。这首歌收录在郑中基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听这首歌仿佛是悲影交错之后微醺的靠在一个柔软的沙发上，有一种暖暖的安全感。你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廷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

0: 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古至今，喜欢花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很多诗人和作词人也会以花为主题来创作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唐磊，丁香花。

歌曲来自唐磊的《丁香花》，也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继续分享来自韩雪这朵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那些歌名中有关于花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1998年，任奇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随后就写出了《春天花会开》。

歌曲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时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面对这张筹备了2年的个人专辑，何炅提出首先要在六月唱一首给所有即将和老同学分开离开校园的朋友们。循这个思路，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旁。

爱花的人自然对带花的歌曲钟爱有加，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美丽、凄婉、爱恋、感人等等，充满了回忆，就好像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寓意和性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有时候是因为同样的心情，有时候是因为单纯觉得好听。那些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今天第一首黄小琥《没那么简单》。